0: 所以我们静待吧。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就少介入啊。
1: AI 刚刚就是 DeepSeek 刚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不就聊，我就说我说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财富的分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0: 好，我们最后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你看小东的胃啊，要我早就是上顿山楂丸下顿山楂丸了啊，还得再喝点这个三九胃泰什么的。上了年纪呢，肠胃就是容易变得娇气，有的也是天生的。打小脾胃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像山楂丸啊就不离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比较高端的山楂丸，陈皮茯苓山楂丸，给大家解油腻消积食养脾胃啊，软糯酸甜入口醇香，咬着也不费牙不卡喉，老人吃着毫无费力，饭后您吃两颗快速的缓解胃胀积食肚子闷堵，平时胃口差不想吃饭啊，吃两颗就能理气健脾打开食欲。那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主要选用的是山东优质山楂，搭配正宗新会陈皮和河南铁棍山药，鸡内金、麦芽、茯苓、红枣、云南红糖等等多种食材，三蒸三晒传统工艺。
1: 这平时呢单盒是12块钱，这次啊是买十送六，是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单盒仅需8块多钱啊！这个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山楂，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涛声依旧说，我小时候就是5分钱的冰棍儿，那我没赶上，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1: 已经都2毛多钱了，
0: 不是那没有，就这事儿我耿耿于怀，是因为当时我妈没给我买，我就一直记着。大概就是我5-6岁的时候去胜利公园，碗糕2毛钱一个
1: 啊，
0: 碗糕2毛啊，
1: 那
0: 个就是比较贵的了。
1: 你看，要我说你这都是小属于儿童时候的创伤，就是长大了你第一个月工资一定买一堆雪糕。
0: 对，后来肯德基，
1: 然后你跟你妈说，你说你看我现在挣钱了，可以吃了。
0: 对，肯德基卖冰淇淋的时候，我都是一次吃俩吗？
1: 啊，
0: 吃的我脑门子都疼。
1: 实在吃不了，留着啊，留着下回蒸一下再吃，热一热再。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带给我们这么多满满的回忆啊！接下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即时即品，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2度，吉林市11到18度，四平12到22度，松原12到20度，通化11到16度，白山9到16度，辽源11到18度，白城11到23度，延边11到21度。

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嗯，昨天不是跟大家聊了那个喝茶和喝咖啡的那个各种好处吗？
1: 嗯，
0: 完了吧，我就寻思，哎呀，这个咱们再来说说夏天嘛，就是喝这个茶有哪一些可能更适合我们解暑的这个温度什么的。
1: 嗯，
0: 结果今天给我整这一出，死冷死冷的。
1: 对啊，今天这小风嗖嗖的，然后今天我还穿了一个带毛的外套。
0: 妈，我才发现，
1: 你才看见啊！
0: 我以为就是你，咱俩在导播间那个聊两句天的时候，我以为你就穿了一个薄外套。
1: 啊，
0: 你整这个，
1: 它是那种像羊羔毛似的，可暖和了。
0: 你先说这话，
1: 很不适合在六月份说出这句话是吗？
0: 羊羔毛可暖和了，这词儿在里。
1: 不是，我跟你说啊，咱要是现在你看坐在直播间里呢，我就有些热
0: 啊。
1: 我这里边穿的是短袖
0: 啊，
1: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0: 还能穿羊毛衫吗？
1: 然后就是，如果我要是在外头走，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啊，咱不能说白天，因为出来的早，就是现在外边这个温度，我在外边走穿它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其实是不热，
1: 是不冷，
0: 不热，
1: 对，不冷不热的
0: 啊，对对对，
1: 反正就是穿的比较多
0: 啊，
1: 嗯，因为我特别怕冷
0: 啊，
1: 就稍微就是你的体感，比如说，我觉得今天凉飕飕的，我穿的挺少
0: 啊。
1: 和我觉得今天凉飕飕的穿的挺少的结果不一样
0: 哦，
1: 你可能回家喝点热水我就得感冒
0: 哦，
1: 所以我就得多穿点儿。妈，你听见了吧？我穿的多，你不用惦记啊！
0: 哎呦天，你绝对是至少咱们部门吧？我觉得到咱们50岁那一年
1: 啊，
0: 你应该是最先套棉裤的那个人
1: 啊，一定会的，最先套棉裤，最后脱棉裤，一定是我。
0: 退休了，没准我上你家做客的时候，这个我就穿了个线裤，我发现你裤脚露个棉裤，露个棉裤边儿，
1: 可能会穿，但是不会把棉裤边露出来，时刻要精致，退休也精致。
0: 行，那咱们反正今天呢就继续聊聊喝茶的这个话题。
1: 嗯，
0: 反正呢现在天气确实是变化多端，最近这两天凉的嗖的，但是也莫不清哪一天某一下子咔嚓就夸夸热了。
1: 哎，对，这气温就是飘忽不定。
0: 哎，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咱们愿意喝点小冰水，吃点小雪糕什么的，嗯，确实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解暑降温的这个功效。但是从中医还是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都更推荐大家来喝热茶，去帮助大家来去清内热。
1: 嗯，那为什么热茶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凉快？热茶得多热才能够帮助我们来降温？今天我们又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0: 嗯，
1: 那我们看看这个，先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吧。
0: 行，
1: 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啊，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呀，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那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啊，就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呢，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品质效果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上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听完之后，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呢，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也是特别划算啊，吉林全省的听众都能。

0: 讲。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1: 咱们在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还能够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而且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上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那么今天呢也是直接让大家带回家。哎，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

0: 你是不是又喝那三合一的了？
1: 这种又香又甜的，你看看，那有可能。
0: 对，
1: 温馨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天气，说早上好啊，12到24度，差不多啊，咱们。
0: 对，
1: 现在曹立民在昌邑区啊，吉林市的昌邑区，这今天是最高才17度
0: 啊，
1: 那比咱们这儿还凉呢。我刚才看了一下，长春今天我这看是13到20度。
0: 海阔天空啊，说这个80-90年代的那个小奶油雪糕是很好吃的。
1: 哎呀，那天晚上上那个花样的生活那个节目，我跟豪哥聊了好长时间，就是小的时候吃的各种冰棍儿。哎，我打个岔啊，你吃过烤红薯吗？
0: 你
1: 咋的了？
0: 谁没吃过烤红薯啊？
1: 不是，不是那种用那个热热乎的那种烤出来的地瓜，
0: 凉烤啊，不用，不是用热乎的那种
1: 烤。
0: 烤
1: 红薯是一个雪糕
0: 啊，
1: 它的口感跟味道都跟烤地瓜一模一样。
0: 什么？
1: 你是不是很难相信
0: 啊？
1: 那天晚上那个就聊这个雪糕的话题的时候，航哥跟我说的，
0: 他吃过，
1: 可好吃了。第二天我就订外卖了。
0: 有卖的，
1: 有外卖，卖1.2块，我估计你要去店里买的话应该就是1块钱
0: 啊。是在店里，是那个就是超市里边就有吗？
1: 就雪糕批发一般啥的都
0: 有。
1: 就
0: 叫烤红薯，
1: 就叫烤红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它真的口感跟味道跟地瓜就是烤完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吓人。
0: 形状
1: 只不过它是凉的
0: 啊，
1: 形状我有点记不清，反正就是长条的，没有啥特殊造型，
0: 但是味道啥的和感觉是一样的。
1: 老吓人了。
0: 哎呀妈呀，这真好奇，
1: 可特别了，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
0: 我看今天早上光辉岁月又吃了豆腐脑，
1: 又吃了豆腐脑，
0: 吃了豆腐脑，
1: 你这就盯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温馨已经开始喝茶了啊，泡上了。今天早上呢，就大家开始在群里唠这个唠天气，也打卡问候，看看今天谁最早。今天蜗牛最早啊，然后是清新鹏、光辉岁月、自由者、幸福之源、海福、擎天柱，然后大家都是老同志，纷纷在群里边就是互动起来。
0: 哎，擎天柱发来了这个长春的文创雪糕啊，我还真没吃过，这是在哪儿买的呀？这感觉很好玩啊，奶味儿的。行，咱们来说说这个热茶为什么会让自己的那个身体更凉快哈？因为这个气温呢居高不下，很多朋友习惯呢去喝冰水来降温，但是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之下呢，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去真正的凉快下来。因为这个热饮能降温呢，就是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反直觉，但是人类和所有的恒温动物是一样的，它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
1: 这个热饮呢，它是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的名为 TRPV1 的一个受体，那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就促使我们身体开始排汗。汗液是分布在我们皮肤表面的，那就借助着空气流动就蒸发了，从而就把这些热量带走了。
0: 对，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呢，出汗机制能够帮助大家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的温度的条件之下生存，但是呢在高湿度的环境之下，空气当中的水蒸气趋近饱和，汗液啊难以有效的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是越低的情况。
1: 然后很多朋友会好奇说，那我要是喝热的话得多少度的才能解暑啊？中医理论认为啊，热茶呢是非常利于排汗的，它可以达到一种散热的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把水呢运送到我们的周身。那冷饮的消暑效果是立竿见影啊，但它只是解决我们当时的一个热气，是短暂的给我们人体降温，它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解渴。
0: 对，研究还发现啊，夏天呢咱们喝白开水大概呢是25到30度是最合适的，泡茶的话呢就是70到80度的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的，晾到30度左右到40度左右的时候咱们去喝它是最有利于降温解暑的啊。
1: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喝的这个茶呀千万别泡得太浓，浓茶里面还有非常高浓度的咖啡因跟茶碱，它就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它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脱水或者是引起心慌，也是非常不利于散热解暑的。
0: 另外呢，研究人员还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户外有一些工作，在夏天的时候很热，对吧？这个时候已经可能是有一点点中暑的情况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

0: 就不太适合喝热饮了。哎，酷热的时候吃点冰淇淋呢、啊、吃点这个冷水啊、冷奶昔啊什么的，其实呢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它不能够给身体去补充水分。咱们这个时候呢，哎，有一点点中暑的迹象了，我们就去喝一点温水或者是淡盐水，这个是最合适的。
1: 嗯，就是想要长期的让身体彻底的凉快下来，
0: 嗯，
1: 其实喝热茶、喝凉白开，或者是喝温开水，这个是非常适宜的。嗯，
0: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像泡茶呢，咱们就是70到80度，然后晾到30到4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再喝，对于身体的整个的去热的情况是最合理的。
1: 嗯，然后在关于夏天这个怎么去饮茶，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说啊。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下永里记的辽刺参，这个是正宗大连深海的好参了，生长在30米的纯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足足长3到5年才成熟捕捞，全程都是拒绝那种就是催养式的速生的那种洗澡参。这个身体呢，它的品质很出众，因为你看到你就知道它非常大个儿啊。肉质呢厚实饱满，身刺粗壮坚挺，身筋又宽厚紧实，口感非常的筋道，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而且它没有就是任何的添加，也没有多余的加工，有权威检测背书的，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吃。
0: 哎，咱们吃海参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温补啊，在这种你看现在这个天气一会儿热一会儿不热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感冒，那你把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自护力给它养足了，我们呢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病什么的我们就都感染不上，所以吃海参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真的有超多好处。日常滋补的话，咱们反正你比如说它开到即食，你要是说用最方便的方法咱们就拿出来直接吃也行，或者呢我们去早晨晚上熬个小米粥啊，你比如说晚上咱们喝点小米粥，整个海参段切进去，这样的话呢又补营养又补蛋白质，然后小米粥呢还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去放松，晚上睡觉也舒的也比较舒服。另外家里边比如说来朋友啦，咱们做个什么葱烧海参，或者是做那个这个浇爆汁儿的那种的那个海参，因为咱们还会送大家爆汁儿嘛，
1: 对，
0: 直接就上桌了，这一盘菜那得杠杠硬啊。
1: 是的，关键价格也非常给力啊，现在一斤呢是199，下单就送大家3袋秘制的爆汁儿，咱们回去呢就是非常轻松简单解锁这种浓郁的鲜味儿。然后囤货的话呢性价比更高，一次性啊入手3斤，价格是568，折算下来单斤不到190了，同时啊再送大家一斤的山西沁州黄小米，咱们可以搭配着熬粥，其实拿那个如果你再能在家里煲点汤，用那个鸡汤吊一下小米粥跟那个海参，特别好吃，
0: 就是现在外边说的那个什么金汤什么海参之类的啊，
1: 对对对，然后非常补气养血温润养胃，咱们就是养生加滋补，一步就到位了，
0: 真行。大家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订购一斤的3斤的，我们去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1: 然后今天带来新品啦，这个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如果大家在最近呢吃这个东西觉得说哎呦胃很容易胀得慌，然后不消化反酸烧心又没有胃口，或者说我就是吃啥都不香，我也睡不好，整天念巴巴的没精神，很难受的，那么推荐大家呢来试试这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脾胃调理好物，就是陈皮茯苓山楂丸，其实你光听名儿你就能了解到它的配料表了。
0: 对
1: 啊，这是专门帮大家解腻消积食养脾胃的
0: 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呢，它的口感特别好，软糯酸甜，入口醇香，我们嚼着呢也不费牙不卡喉，哎，大家吃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又好吃，然后又得到了这种滋养，你比如说胃胀积食肚子闷堵，平时呢胃口差 不咋想吃饭，我们吃上这么一到两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呢，它能够理气健脾，打开食欲，然后呢也不会让我们产生任何的积食的这个情况。它都是天然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嘛，里边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0: 无香精，温和的配方不刺激，我们长期吃呢是完全放心和安心的。
1: 然后这里面其实用料也非常讲究，你看啊，比如说河南的铁棍山药是非常养护脾胃的，改善积食，然后鸡内金呢它是强力消化积食的，麦芽呢它是调和口感温润养胃的，还有茯苓安神助眠舒缓身心，红枣那就是补气养血啦，提亮我们的气色，而且搭配了云南的古法红糖温润滋补，这么多的食材呢精准配比之后啊，遵循着一种经典古方，采用三蒸三晒的传统工艺，锁住了食材全部的营养，效果实在，养护才能到位。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平时你看单盒的售价是12块钱一盒，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套组啊，就是129块钱拿到16盒啊，就是说是买十送六，折下来的话单盒是8块多钱。我们放到家里边，当你不舒服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就直接去吃它，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山楂，就这一个词儿啊，山楂，通过这个词儿呢，我们就能收到链接，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忽然看到在群里说，周航说的是烤红薯雪糕，对
0: 啊，对，
1: 就叫烤红薯，但它是一个雪糕，很好吃。擎天柱给我们发了一个长春，
0: 对，
1: 这个是在哪儿能买到呀？
0: 他说是在红旗街买的文创雪糕，
1: 文创雪糕，那可能就是54路那儿，是不是？
0: 那应该差不多，
1: 对吧？那应该能买到。光辉岁月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白山啊，乌云密布啊。长春也差不多，今天没有太阳。
0: 没有。
1: 海福说那叫以毒攻毒吗？天越热洗越洗热水澡，洗完后可凉爽了，可得劲儿了。其实喝热茶也是这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然后奶茶说这么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文创都是15块钱呀，还买过歼20呢。歼20雪糕是吗？沈阳故宫神鹿峰的，他说都不好吃。和漂亮饭一样，除了漂亮以外其他都是意外。但我真的觉得吃过几个文创雪糕还真很不错
0: 啊。是吗？
1: 就是你不要买那个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我觉得。因为它会出很多，你比如说它会出那个什么哈密瓜味儿
0: 啊，我懂，
1: 类似于那种，就是它的瓜味呢它也有一些，但是它更多呢你能吃到什么类似于香精的味道
0: 啊。对，因为有的那个可能为了这个形状颜色搭配什么更好看，
1: 对，它要调嘛。然后我觉得就一般来说不踩雷的是啥呢？是牛乳
0: 啊，就是这个，
1: 就是纯牛乳的。
0: 对，
1: 或者就是巧克力
0: 啊。对对，
1: 就是巧克力这个东西它再难吃也难吃不到哪儿去了。
0: 是
1: 它不像是水果味儿了，它为了调成水果那个味道，很容易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
0: 吃起来就感觉闹不登，口感不纯，
1: 假甜
0: 啊。对，
1: 就是那种感觉。包括草莓的
0: 啊，
1: 哈密瓜的，什么芒果的，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牛乳跟这个巧克力是一般不会出错的。
0: 行，找机会我也尝尝，因为我一次文创雪糕都没吃过。
1: 一般都是那个为了买一张，就是买一个之后拍照打卡，
0: 确实是好看。
1: 我在大连买过一个，就是它那个是海盐口味的，瓦蓝瓦蓝的那个雪糕。
0: 哎呀妈呀，
1: 吃完之后舌头都是蓝的。
0: 是吗？
1: 对。
0: 好吃吗？
1: 一般。但是你就是像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奶茶说到的，就是它价格也没有很便宜，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拍一张照片我不吃了我就扔它。你就还得给它吃完。
0: 反正它更多的就是情绪价值大于到它的那个食用的好吃价值。
1: 就是打开包装拍完照片之后它的使命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要是不解渴的话，我路边买1块钱一根的就可以了。
0: 对。
1: 买它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拍照打卡嘛。
0: 反正就是也有它的价值所在吧。
1: 对。
0: 行，我们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点，就是咱们在夏天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就是喝一点热茶会更加有助于去解暑降温。那么我们夏天呢就是穿的再少，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火在烧的感觉那会吃一些冷饮。给大家几个小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我们呢身体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差一点，所以咱们吃冷饮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不然的话呢它会导致咱们的血管骤然收缩，这样的话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脑栓塞等等的问题。
1: 然后我们要提醒就是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剧烈运动之后啊，那种大汗淋漓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吃冰淇淋，要不然它会造成

0: 血管的迅速收缩，那其实喝什么凉可乐，
1: 嗯，
0: 凉苏打水是一个道理啊，很容易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运动之后休息个5到10分钟，然后咱们小口小口的喝一些常温的淡盐水或者是一些电解质饮料，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做法。
1: 对，第三类人呢，就是偏头疼的朋友们。哎，如果呢你吃太多的凉的东西，那么会让咱们的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然后就去传导到咱们的大脑。这样的话呢，你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个其实也叫做脑结冰的现象。
0: 嗯，
1: 哎，所以有偏头疼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在夏天呢不要马上就吃凉的东西啊。
0: 哎，还有就是很多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啊，如果大量进食冷饮，这个是会伤害到我们肠道的，导致胃痉挛，然后消化液分泌量减少，会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还有腹痛等等，进而就会加重我们的营养不良，甚至引发什么问题呢？就是肠炎以及痢疾等等的疾病。
1: 嗯，咱们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的饮食和动，哎，都切记要稍微平缓，有过度一些啊，
0: 哎，
1: 不要去咔嚓一下子。
0: 嗯，
1: 哎呀，今天其实也有点不舍，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怕我们有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活动周期，有那些一直还在观望，就还想说，嗯，有点想体验，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朋友，因为如果今天不体验的话，明天就体验不了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就是又很怕它结束，然后又觉得怕大家没有抢到这种优惠的那种遗憾，
1: 对对对，
0: 和担心，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个心理状态，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沃克净水器而形成的嘛，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合作周期呢是最后一天。
0: 是的，
1: 对，下一次来了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我们最近呢反正也一直跟大家推荐这个咱们喝这个净水呀，喝纯水呀，给我们的身体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方便的这个情况和好的这个影响。那么今天呢还是要再跟大家特别诚挚的说一声，就是换了这个净水器，哎呀，你的生活体验感大大提升。今天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就是不想错过的就不要再犹豫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0: 对，现在给大家呢，就是今天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啊，还是能在最后一天享受到这种福利优惠的。一个呢是咱们免费试用15天，就是你打完这个电话400-077-1861，你说我想试用一台沃克的净水机，他就直接把这个净水器给你安装到家里了，从送货到上门安装，一直到你用完了15天，你说不好，你给我拆走吧，他到你家来把它拆走。整个过程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
1: 对，
0: 你也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哎，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装上了之后，哎，我们家里边喝水你会发现超级方便。它会有一个就是水龙头上边我们那个台盆不是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小孔吗？
0: 对，
1: 那个孔呢会接上咱们的这个净水的龙头，然后两个档位，一个是净水，一个是纯水，上面呢也会有这个大概1年半左右之后的那个换滤芯的提醒。
0: 嗯
1: 啊，然后同时呢现在会送大家一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这个咱们就是挂到墙上也行啊，放到台面上也行，然后里边有不同的温度，我们随时点。你比如说你刚才咱们提到的泡热茶70到80度，
0: 对，
1: 你这家里边快壶倒是也能显示温度，但是吧你就得一直在那盯着它看着它。然后呢我们这个如果是从自来水里边接出来的水，反正我是必须得烧到100度的呀。
0: 那对，那你必须得烧开啊。
1: 对呀，
0: 你就得，你要是想喝温的，你就是用烧开了完了晾凉才行。
1: 但是咱们用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呢，不用，你直接烧到40度也行啊，哎，70度、80度啊，90度都行，没有任何坏肚子的情况。
0: 对
1: 啊，包括咱们在家里边洗菜、淘米、做饭，反正就是你样样都能用，你会发现整个的生活质感大大提升。
0: 而且就是现在的那个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速热机，就是我们说挂在墙上或者是能放在台面上一键出各种温度水的这个，它也已经升级了，就是我过去给就是父母那边装的那个还是老款的，包括跟大家说到就是过去送那个龙头也是老款的，就出水量很小，比如说我想淘米，我想接那个水，你不得接小半缸淘吗？你就得等它那个出水量弱，现在送那个龙头很大，出水量就跟咱自己家里那水管子似的，
1: 对，
0: 就接水非常快。

0: 哎，
1: 对，
0: 但它接出来直接就是纯水或者是净水，有两个档位，就是水管子上就有两个档位，那龙头上你就可以选，
1: 是，
0: 而且非常方便，就是向左一旋就是纯水，向右一旋它就是净水。
1: 哎，
0: 你说我淘米洗菜，然后我要焯个排骨、焯个牛肉，
1: 嗯，
0: 你就都拿那个纯水，
1: 对，
0: 然后我要说直接接出来喝，我就用那个净水，就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0: 然后它那个速热机也是升级款的，就是那个现在电子屏是彩色的了，
1: 嗯，
0: 我家原来那个就还是就是。最传统那种按钮式的
1: 哦、
0: 现在是彩色的更直观，就是它有那个图标是这个温度是泡柠檬水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温度是冲奶粉的，那个温度是冲咖啡泡茶的，它非常直白的就显示在上面
1: 哦。
0: 而且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比如说我把它放到台面上，家里有小朋友啊，他万一不小心碰到85度一下出水烫到咋办，
1: 对，
0: 它有一个铜锁功能，
1: 对，
0: 就是你一长按那个键子它就解锁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说我接完水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不用特意的去摁这个锁，它是一段时间，就是你接完这一杯，可能大概就是几秒之后，
1: 嗯，
0: 它自动就锁上，
1: 嗯，
0: 非常安全。就是咱们不小心，你说我不小心碰到面板了，会不会出水烫到我？绝对不会。
1: 哎，是的，是的。大家也可能会担心，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不一定是我的一个长久的住处，对吧？
0: 嗯，
1: 有可能说我这个最近一两年呢，打算换地儿，哎，换房子什么的。没关系，我们呢同样是安完了之后给这个师傅打电话，他会帮咱们起走，哎，
0: 对，
1: 这个重新到新房子再去安装。
0: 你在哪儿住，你就可以把机器带走。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就是超级方便。然后咱们的师傅们呢也都是超级贴心。我昨天在家洗那个生菜，
0: 哎，
1: 我还在想，我就说，你说这个洗生菜，咱们那天也聊过，就是想生吃嘛。
0: 对呀，
1: 你说如果用那个自来水洗完生菜，那个水很难去控干晾干。
0: 嗯，
1: 然后那个，那我同时不又把就是没有。又过滤的不干净的这个水什么的，就是又一起吃进去了吗？
0: 是的，
1: 我也不是用烧好的水去洗的那个菜。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在生活当中这种场景都是时有发生的。
0: 对，你要装了那个就是纯就是净水器之后，你就直接用那个纯水接出来之后洗蔬菜呀，
1: 嗯，
0: 洗水果啊，反正它就是直接入口了嘛，它肯定是更健康的。嗯，
1: 对对对，今天哎最后一天，呵呵，这个大家呢如果想要哎就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2度，吉林市11到18度，四平12到22度，松原12到20度，通化11到16度，白山9到16度，辽源11到18度。

0: 8度，白城11到23度，延边11到21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但是都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呢是干涩模糊，拖着不管，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啊，可能就模糊的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省小钱遭大罪，也真心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0: 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我们呢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啊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呢都看不清楚，出门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很多朋友都是节俭惯了啊，就是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大家呢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哈。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下一个吧。我看光阴岁月说榴莲味的雪糕巨难吃，嘎臭。
2: 啊，
0: 榴莲味的雪糕得多好吃啊！
2: 也好吃啊，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0: 就是好吃。
2: 但我为啥没看见他那条留言啊？
0: 啊，是吗？
2: 啊，看见了，看见了，刚看见。然后我看看啊，擎天柱说打开之后我不乐意吃，下不了嘴，好看，天太热了，一口下去一半下去了。
0: 豁然开朗说哈尔滨的马蒂尔冰棍好吃。
2: 哦，挺好吃的。
0: 确实好吃。
2: 然后擎天柱说管他啥冰棍呢，凉快就行啊。说单位也快发雪糕了。单位还发雪糕呢，是哪种发呀？一天发一根那种，还是一下发你20根回家冻冰箱里慢慢吃？
0: 一下发一箱，
2: 一下发一箱啊！关键现在一下发一箱咋拿回去呀？我觉得运输的过程不得都得化成汤了。李亮发了一个这个东北超足球的叫黑椰味冰淇淋
0: 哦。
2: 我好奇的是，为啥你这个雪糕没有把呢？
0: 对呀，
2: 咋拿着吃啊？这个雪糕。
0: 哎，但是那个图片上可是有把儿，
2: 说的不就是吗？图片上有把儿，但是你拿出来之后它没有把儿，怎么吃呢？成什么形状吃呢？拿勺吃吗？
0: 这雪糕我觉得豁然开朗应该尝一尝，因为那个豁然开朗不是一直特别关注东北超吗？
2: 相当喜欢东北超了。
0: 对对对。
2: 然后这发了一个说俄式大坚果好吃，
0: 这我没吃过，
2: 我没吃过，但是你这个脆皮儿啊，里边带的那个应该是花生仁儿。对吧？然后里边再加上那个，反正就是甜甜的，又有奶味儿，又有巧克力味儿，这肯定能好吃。
0: 对，但我估计类似于咱们小的时候吃过的那个什么大脚板之类的，味道应该差不多。
2: 我觉得是，只是造型啊，或者是名字什么的不一样。
0: 对，同风格的，还小的时候吃那个美登糕什么的，也觉得特好吃啊。
2: 哦，美登糕我有点忘了长啥样了，
0: 就是一个透明塑料盒盒的那种的。
2: 但肯定吃过，是有印象的。
0: 对对对，
2: 蜗牛发来了这个。天气啊，12到19度，也都凉飕的。今天反正，
0: 天圆地方说榴莲啊，吃皮不吃瓤是臭的，谁说没有完美的犯罪呢？
2: 你这个就好像说，原来人告诉人说香蕉啊不能吃瓤，
0: 对，
2: 只能吃皮。
0: 对，所以光辉岁月，你下一次吃皮，你感受一下。
2: 不是天圆地方
0: 啊。 但是那个光辉岁月嘛。

0: 说那个就是榴莲很不好吃吗？
1: 啊，
0: 他总吃瓤，吃没吃对
1: 啊？你吃的吃皮，
0: 你吃皮，你吃就是直接就是掰着嚼。
1: 明白了，你这个就是一下就爆了多年的这个
0: 青红丝之仇。
1: 对对，青红丝之仇。
0: 对对对，
1: 擎天柱说吃雪糕那就是上午一根下午一根，一天两根，每周三喝一杯鲜牛奶瓶装，这咋还分点啊？周四不让喝鲜牛奶吗？
0: 对，
1: 每周三喝一瓶鲜牛奶。
0: 像那个咱上小学上初中那会儿发那个豆奶什么豆浆、
1: 啊、对对对，我们那个得订
0: 啊，
1: 班级统一去取
0: 啊，
1: 谁订了谁没订，然后回来按名单就是发到立到你的那个桌角。
0: 我们有一段是发粉，完了呢末一段又发那个就是瓶装的饮
1: 啊。对对
0: 啊，你们也是这样啊？
1: 对，我们还发那个营养餐
0: 啊，
1: 就是你可以不在学校食堂吃，你可以订营养餐
0: 啊，
1: 额外的交钱。
0: 哎呦，完了后来就是那个粉呢，一开始就是又冲又弄景，后来就干吃、后来也不愿意吃了。
1: 我们一般就是那个瓶装的比较多
0: 啊、那还不错。
1: 对，瓶装的奶
0: 啊，
1: 可以，你可以订纯牛奶，可以订酸奶，还可以订果味奶。就是看家里怎么给你选，给你交哪个种类的钱
0: 啊。
1: 完了下午反正就基本上反正就基本都会，就是挑不同的种类都会定一样。
0: 哎呦我天、
1: 啊、
0: 真搞笑啊，这些一出一出的一天、啊、
1: 挺有意思
0: 啊。行啊，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小的健康常识吧。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强烈提醒，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总是会有一些腰疼的情况啊。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提个膏药吧，肌肉累了按摩一下吧。哎，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腰疼它不等于腰肌劳损，更不等于腰间盘突出。引发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呢我们着重提醒一个大家这个里边可能会忽略的点，就是腰椎损伤。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没有引起重视的，然后呢或者说治疗的时候治偏了。这个腰椎损伤大多它是悄悄发生的，等到腿麻无力的时候就已经压迫神经了。
1: 哎，刚才赵飞在说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默默的把自己翘起来的二郎腿放下了。
0: 哎，我现在也是，就是哎，有时候翘了一下，我说不行，马上你给我拿下，
1: 马上放下去，
0: 就是、自己会这么告诉自己。
1: 我为了板自己就是翘二郎腿的这个习惯呢，我还在办公室买了一个坐垫儿。因为我每天不是在办公室坐时间比较久嘛，那个坐垫呢，就是它带靠背的，就是整个给你一个叫什么人体工学和力学的一个支撑。就是它支撑完你之后，你那个腿就很难抬。抬上来了，就如果你完整的坐在他那个垫子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0: 我插一杠子啊，
1: 嗯，
0: 就是出现了这种打重影的这个情况了。然后呢，我发现就是
1: 跟哪个节目的？
0: 你们晚上那节目的
1: 《花样的生活》，
0: 你给我拿周航那块去。
1: 我知道了，
0: 因为这块写的是那个本期节目编辑方圆
1: 啊，
0: 就是你们那节目的
1: 啊。那这个绝对不是我放的，如果是我都那个非常小心的给他拿走了。
0: 他放的是不是？
1: 肯定是他放的。
0: 你那天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了。
1: 对，他又拿就放了。
0: 害放。
1: 我那个我怎么办呢？我上楼我揍他。
0: 你就是直接啪甩他脸。
1: 我一会儿回办公室我就把这两张稿子甩他脸上，你放心吧。我就说你怎么回事你。
0: 告你了，不让放。
1: 没事。接着我们跟大家说啊，就是确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不好的习惯在催化着我们腰椎的这些问题的这个加速。因为大家要有一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腰椎的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对，
1: 我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跟家里说我腰疼的时候，就是遭到了家里所有人说你多大人长腰了吗？我心思我多大了，我是一个人，我不应该有腰吗？你没有过这样的疑惑吗？
0: 也有过，就是莫名其妙感觉。
1: 而且我16岁就腰间盘突出了，
0: 就是没有引起重视。
1: 对，然后当时就记得在家里打了好长时间针，又考电又理疗，这那的整了一个月才上学。
0: 那一刻，这个叔叔阿姨什么的终于意识到，
1: 我是有腰的，孩子是有腰的，
0: 是有腰的，
1: 他是真有，
0: 是，
1: 他不是装病，
0: 对对，
1: 小孩是最不装病的，我跟大家说，
0: 对，
1: 他不难，他难受的时候，但是真挺不了，
0: 对。这一点，所以其实呢，就像刚才芳芳提到的翘二郎腿， 这个绝对是导致咱们的那个腰椎受力不均的情况。嗯，包括你那个有的时候往沙发上一尾擦，
1: 一尾擦就是你坐的不端正的时候，哎，然后你躺的姿势就是不规整的时候，嗯，都容易。
0: 我报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料啊，嗯，我有的时候愿意尾着沙发，然后再有就是开车的时候我
1: 侧坐，
0: 嗯，这一两年发现这个问题了。
1: 我有的时候也侧坐，
0: 但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晚了。
1: 你是愿意往左边靠还是往右边靠？
0: 我是愿意就是踩往右边呗，就是那个脚踩刹车油门的时候，那个腿或者那一半撇子那半扇子
1: 就是重心压在右边。
0: 嗯呢，然后我现在屁股不一样大小
1: 啊，真假的？因为就是左边右边总是特别用力的坐呗。
0: 对，
1: 哎，那我没发现过。哎，可能是我没观察
0: 你一会儿，
1: 因为我开车是愿意往左边靠，我愿意倚车门子上。
0: 哦，妈呀，那咱俩应该就是合开。
1: 咱俩就对上了，
0: 有画面，就是你往车门那撇坐，我往那，
1: 你往右撇子坐。把咱俩那个就是单开车的造型可以拼成一个小人儿，
0: 对，合成一个情头，
1: 太好玩了，
0: 对对对。
1: 但确实很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不以为然，但往往它在伤害我们的腰椎健康
0: 啊，就是这个不行，大家必须要在这方面做出调节，然后自我提醒。我们一会儿呢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吧，啊，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滋补的事儿吧，就是这个海参，那么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呢，它全程都是自然加工，这个捕捞之后零添加，然后没有多余的深加工，不添辅料。
1: 你是不是又想起那打重影的稿子了？
0: 以及就是在路上行驶，这个两个人合开的那个场景。
1: 我靠左边，你靠右边的这个有画面了。
0: 对对 对， 对。
1: 平易近人说：“赵飞方圆，早上好，这雨啊一直在下呀。”长春还没下雨哎，啊，不能说长春没下雨，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隔一条马路就下雨。
0: 那
1: 至少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单位算啥经开区。
0: 哎，其实我真一直纳闷咱们单位到底是哪个区。就是包括那个就再往那个东一边，一直到世纪广场那撇子，就是我看过很多
1: 叫法，有叫静月区的，有叫经开区的，我有一天填什么就选地址，就是不让填文字啊，就让你选项的时候咱单位还算南关区。
0: 对，我也想说南关区，完有时候是经开区。
1: 对，我整不明白咱现在这是啥区，反正至少单位这地方没有下。
0: 那对对对，没下。哎，平静人发来了，
1: 发图了，
0: 看看这是哪儿啊，
1: 公园，
0: 但是感觉挺好看的，这个
1: 好看，特别特别绿，那个树和草。
0: 那这图咋就蠢啊，
1: 你看看多好看，
0: 妈真绿呀。
1: 可能添加了微微的一丢丢滤镜
0: 啊，那可能
1: 我觉得得有点。
0: 对对对，行啊，跟大家还是再来说回这个海参吧，就是它捕捞之后零添加，品质呢安全靠谱，咱们长期滋补，自己吃，送给家人朋友，或者哪怕咱们就是买一个三单的那个，我们一起拼，你会发现都特别合适。
1: 对，
0: 哎，拿得出手，体面又靠谱。
1: 然后关键是啥呢？现在就是大家一斤订购的话吧，价格是199，送大家是三袋秘制爆汁儿。然后一次性订三斤的话呢，价格是568，折算下来一斤就是180多块钱嘛，比日常的食补划算特别多。而且在送大家爆汁儿的基础之上，再送大家山西沁州黄小米一斤，咱们拿它来熬粥，加入两袋海参，非常温润养胃，咱们就当早餐吃呗，日常养生一步到位了。而且是全家都能吃，咱们这个滋补也是不费事儿的。
0: 辽刺参它的胶原蛋白是超级丰富的啊，性质很温和，养胃好吸收，牙口不好啊，肠胃偏弱，体质虚弱的朋友们都能放心吃。吃法呢也是特别的百搭，比如说清蒸，哎，煲汤，煮粥，炖菜，或者是即食，它都是特别鲜香的。坚持常吃，吃上一段，你会发现呢，我们气血更足，手脚不凉，睡眠也安稳，我们出去遛弯啊，做一些基础运动啊，也都有精神头。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大家就发海参这两个字儿啊，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还有就是陈皮的茯苓山楂六物丸，这个呢对于咱们日常的胃胀啊，然后嗳气呀、啊、胃肠不舒服啊，哎，包括夏天咱们也特别容易食欲不振什么的，它特别有这个效果。嗯，而且你看里边的陈皮、茯苓、山楂还有其他的药食同源的这样的好的食材，给它揉到一起做成了一个山楂六物丸，药食同源，吃起来呢没有任何的依赖性，没有任何的负担，超级健康。
1: 然后这里面还搭配了这个云南红糖，有河南山药，还有鸡内金、麦芽以及山东红枣等等，都是地道的好食材。然后整个呢搭配到一块儿，我们就是健脾养胃呀，帮助我们消化积食啊，安神助眠，补气养血，温润滋补，都特别好。
0: 对，
1: 多种食材是科学配比的，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绝对不会刺激肠胃，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咱们日常的保养调理。
0: 现在的价格呢是129块钱，给大家带来16盒。然后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买10赠6的这样的一个套组。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别错过。一个呢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咱们就直接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山楂这个词，山楂，大家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看好了，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啊，这个天圆地方说，现在吃一碗米饭拨出去一半，告诉他今天你今天是菜
0: 啊，他可能是这么连着说的。他说那个香蕉营养啊都在皮里，说吃米饭呢就拨出去一半，告诉他今天你是菜，
1: 就是一半米饭是饭，一半米饭是菜，
0: 自己给自己洗脑。
1: 你这不是糊弄鬼的吗？
0: 对，这是菜
1: 你是菜啊。完，今天就是整个吃一碗大米饭，
0: 对，
1: 啥也没有了。
0: 哎，
1: 豁然开朗说，我们这雪糕基本上都是本省产的，只有红宝蓝雪糕是4瓶的。
0: 对。希望呢发来了白城桃北区的温度16度。
1: 我刚才看小图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说现在湖北也这么冷吗？湖北16度，一开始打开啊是桃北。
0: 湖北那得老热了吧？
1: 对呀。忽然看来说，我也遇到过呀，家里人说小孩没腰，我也挺好奇，他们是根据什么理论说的呢？
0: 就可能觉得太小了，这不是那个病，
1: 就觉得小孩说你也不干啥事儿，你咋能腰疼？
0: 你可能就是不咋得劲儿一下，
1: 是不是？你也不干活？
0: 对。
1: 蜗牛说，哎妈，笑死我了，你是不是又带着耳机搁那个公园里边就是又笑了？
0: 那人
1: 哪句给你笑这样啊？
0: 那别人就看这妈呀，这老太太咋回事？
1: 你笑，你这回你一边笑你一边拉别人，你说来，你听你听老招笑了，
0: 再把你大笑，
1: 对，
0: 你哈哈大笑，
1: 推荐给他们，
0: 在公园里边。
1: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就是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健康两个字扫码进群了。二维码是更新的啊。
0: 哎，好的，不过说这天阴子呼啦的太压抑了。
1: 这天气不晴朗，确实影响心情。
0: 最近这天真是不舒服，
1: 但可能好像这种阴雨可能要持续个小一周左右吧。大家反正就出门就是带雨具。
0: 对，刚才呢跟大家聊到这个护腰护脊椎啊，然后跟大家提了几个不好的日常的一些坐姿啊，这些行为习惯。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怎么去日常调节的小的方式。第一个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护腰的产品。那请大家如果在选护腰产品的时候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拖得住，哎，它得有支撑性。
1: 对，
0: 然后呢是贴得上，紧贴着
1: 贴合的，
0: 哎，接下来是分得开，撑得稳啊，选对选准它。
1: 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人群呢是腰椎的高危人群，大家来对对号啊。比如说久坐的上班族啊，司机、程序员、体力劳动者和健身爱好者，肥胖的人群，以及孕产期的人群，还有坐姿不端的青少年，有家族腰椎病史的人，中老年人，这些都是腰椎问题的高危人群。
0: 哎，
1: 我觉得他就是基本上说全年龄段都是这个高危人群了，
0: 很容易发生。接下来呢就是如果大家出现了腰疼别硬扛，哎，那么甚至出现就是腰痛伴有腿部有放射状的那个又麻又疼的这种双重叠加的感觉呢，你更不能去挺了 啊，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吃不上劲儿，抬腿无力啊，那么这个咱们都要去急诊骨科立刻就医，不要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嗯，然后大家可以用运动的方式来护腰，你比如说游泳、慢跑、快跑，标准的这个平板支撑都很适合养护我们的腰椎。再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呦，我这两天腰酸呐、腰疼啊，不舒服，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贴两天膏药，我去按按摩，这个千万不行。贴膏药咱可以先尝试，但是不要盲目按摩。腰椎健康呢，它的核心在于咱们日常的预防跟科学的养护，所以养护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咱们一定不要等到受伤再去补救啊，一定要是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赛马说今天这个中国动画啊，他昨天我看也推荐那个
1: 动画片啊，
0: 对，中国动画100年的那个纪录片应该是很好的。
1: 哦、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啊啊。大家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这个纪录片啊。
1: 嗯，行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夏天它就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大家别错过，因为咱们夏天的气温高嘛，血管扩张是很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加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只收10块钱啊。那么像下肢有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的闭塞症、老烂腿、腿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现在呢也是只收196块钱的。大家就是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咨询报名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的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09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也联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同时今天早上的6:20，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江源区、临江区、安图县、敦化市、合龙市、龙井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还有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看到了外面是阴沉沉的，长春今天的天气呢是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空气质量比较好，但温度呢相对来说比较低。那这几天呢接连有降雨，像6月4号到5号东部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6号和7号呢，中东部大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6月8号到10号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你看接下来这几天啊，一直都是气温呢持续偏低，而咱们东部地区呢也是持续低温，还有就是时不时的会有雨，咱们大伙儿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滑避险，适当的增减衣物啊，别冻着了，别着凉了，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也提醒到这儿了。那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事儿您说话。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现在就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啊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这两天呢，大家有很多的电话都是集中在后半段的，有的时候我们后半段时间比较赶啊，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咱大伙儿光着急了。恰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空档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大家有电话呢一定要尽早啊。刚才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们说，吉林市的李女士啊说2026年50周岁以上就给补贴啊，想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儿啊。李女士只是想问问这个事儿是吗？那我们的电话啊在想，现在我们热线编辑三号线上的是李女士吗？给我回复一下啊。如果是李女士，我们直接接进来；如果是其他听众的，稍后我们就直接给她接进来。不是啊，这是长春的张女士。那这样，我们来迎接一下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谢谢你，
2: 不客气。
3: 你是方明啊？
2: 是的，我是方宁。
3: 哎呀，方明啊，咱们都见过面儿哈、啊。
2: 哎呦，是吗？是我们。
3: 现在我老了，我88岁了。
2: 阿姨遇到啥事儿了？
3: 那个，我家现在遇见一个事儿，非常恼火。

0: 所以说就找你们帮忙啊。
1: 您说。
0: 那个我家吧，是住在五楼，六楼吧挂空调，他搁他家窗户下挂，底下就到我家窗户上，这个玩意儿在那儿吧，好像是真不合理，完了我也想了，也各小区也走访别人了，他说那个时间长啊会嗡嗡叫，我也接受不了啊，另外那个时间长还要滴的水，你说我80多岁人，他现在就打扰我生活，我就不能睡觉啊。
1: 现在
0: 实在没办法，方明啊，我就求你了。
1: 看来这个事儿让您闹心了好长时间了，是不是阿姨？
0: 他是5月26号装的
1: 啊，才装的。
0: 我不知道，才装的。完了我5月27号发现的，还给我吓够呛。因为我胆小，我就寻那个窗户爬进人那啥玩意儿。哎呀，我拿是细看，戴上眼镜一看，啊，是楼上装的空调。
1: 阿姨别着急啊，像这样的就是空调外挂机啊，现在其实挺多家都有，为啥呢？因为天气热了之后呢，大家发现啊，家里得安空调了，可能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这个时候集中安的比较多。但是像新小区呢，一般这个墙壁的外侧就直接有一个能够安空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咱们肯定是个老小区，是不是？
0: 不是老小区啊，是新的装空调，还给留的空啊，啥都有
1: 啊专门有这个留空调的位置是吗？
0: 哎，他不去装吗？他不装
1: 啊，
0: 他就装了。
1: 就是专门给他留着安空调的位置，他没有安，他反倒是安在了您家的窗户的上边，这个地方没有留空调的位置，是吗？
0: 对，
1: 那他拿什么？
0: 好了，
1: 他别着急，阿姨啊，咱慢慢说。他拿什么挂在外面的？是打的膨胀螺栓，然后拿钢筋、三角钢筋那样的固定在墙上的，没有底下
0: 没有
1: 个平台，给他遮挡啊或者什么的，是不？
0: 他那有，我可能看见他那个三角铁还挺长的，还支过他那玩意儿，两个角支出来，是三角铁。
1: 那他这个位置是咱家的卧室上面吗？
0: 是我的卧室啊。
1: 他可能是就是屋里卧室啊比较热，或者说怕冷，然后他在这个卧室的位置安了空调。阿姨，这个事儿您和他沟通过吗？就是说没说这个？
0: 我没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上他家去一趟吧，他家有个老太太，说那不是我的事儿，是我外甥的事儿，让我找他外甥。完了他也不说啥，我咋找他外甥啊？所以说我就要不想直接跟他谈了。因为以前也入见过他往我家漏水。完了我找物业找他。完了我后来物业就给我解决了，把那管子都让他怼碎了。完了物业得给粘上。
1: 那还行，说明咱家物业啊还挺好，管事儿是吧？那这一次您有没有跟
0: 物业
1: 说？
0: 管事儿，我没落格，我第一步就上物业了。我物业跟那个管家说，管家他说这个事我也处理不了，我没那权。我说那就找咱们总经理吧。我就去找总经理好几天了。我找到总经理可好了，我们这物业完了就上外边去看去了。他说是，你看那玩意儿往再往西一点也给我少挡着。他就往东安到我家一个小窗，一个树窗，完一块大玻璃，完这边老带一个树窗，他现在安在我的树窗说中间和我大玻璃，一大半儿，
1: 那是不是给咱家挡光了？
0: 给我家还挡光
1: 啊！
0: 完了，那玩意儿要真别人，这个我还没听见他哇哇响。人家的我搁小区走，我80多岁，别人问我干啥，我拄个棍儿，我说上物业，他们问我就说，他说你是得找啊。这个呀，时间长了，嗡嗡叫唤呢。你说给我吓得嗡嗡叫唤，我还咋活着？
1: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啊，这不至于。安空调这个事儿啊，现在不是一家一户啊，好多家都安了，不至于说安个空调咱就屋里啊彻底就睡不着了。但是它的确给咱家带来一定的困扰了，比方说挡光了啊，甚至确实发生噪音了。我们不能因为担心的事情

啊，然后一直心里啊就为这个事儿闹心，然后甚至都着急啊，想要哭了。阿姨，您平复一下心情啊，特别理解您，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先跟物业协商一下，看看跟对方呢再沟通一下，因为您不愿意直面和对方发生这样的冲突，然后跟物业再说一下，就是像这样的情况，能否要求对方按照。

0: 你也可以跟他说呀，你说这样的大机器往你家窗户上一安，你心里也不得劲儿啊，是吧？看着也不舒服。所以呢，这个事儿咱是可以和对方协商的。如果协商不成，咱们的确是对方对我家造成了困扰，比方说挡光了，然后噪音也的确扰民了，那根据民法典288条的相邻权，咱们外机遮挡光属于侵权，那么有权要求对方挪机整改啊，这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整改的。如果对方不改呢，咱就只能这个诉诸法院了。但是那个是不愿意看到的。您看，阿姨，您这人性格这么好，连平常可能跟邻居红个脸儿都不愿意，是不是？咱们
1: 我就是脸儿小。
0: 咱们平常跟大家相处的都挺好的，都不愿意和别人起正面冲突。就像这么样的一个好邻居，摊上这么好邻居，真的双方啊，对方也要珍惜您，当然你也该据理力争的，咱们得跟对方说，好好商量嘛，对吧？你看你挡到我家光了，那这我这先不说睡不睡着觉，你就挡着光，你说现在这光多难得呀，对吧？老太太想要晒点太阳，这挡光挡一大片，那哪行啊，对不？这个咱可以跟他协商。
1: 方明，我再跟你往下说，刚才我没说完啊。
0: 您说。
1: 那个完了，我找我家孩子呢，我家孩子找他了，跟他家谈，他家说的让我挪，那钱谁拿呀？
0: 那当然是他自己拿呀，他给别人造成困扰，没让他赔偿不错了。如果这家人不讲理，那咱们就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啊。我们也可以通过物业如果说不方便出面啊，或者说拒绝帮咱们来出面的话，您可以申请一下街道啊或者居委会上门调解，出具调解文书。如果还不成的话，那咱们就只能啊来起诉对方了。
1: 你说起诉他呀？
0: 对，告到法院，一般法院会支持楼下住户诉求，判令挪机的。法院判他，他还不听吗？还想让咱给他？谁输了谁拿钱呢？对不？如果
1: 方明啊，你太好了，我告诉你，方明啊，那你说我先上哪个法院呢？还是上区里的，还上市里的，还上省里的？
0: 我建议您先找街道调解。因为阿姨，咱们去法院走这个程序呢，过程比较长，然后您这把岁数了，一般啊这么去折腾嘛比较麻烦。如果能协调解决的，咱们尽量沟通协调，实在解决不了了，我们再去法院。
1: 现在解决不了，
0: 已经解决不了，街道也不管吗？
1: 街道说我们没权利给人家挪，就说他权利不够，完让我往上找，我上往上找我也去了，那叫社区啊，社区我也去了，
0: 街道比社区啊可能级别来讲更高一点，要说往上找应该是从社区往街道去找。没事儿，阿姨，您身边有没有子女啊，或者说年轻一点的孩子呀？
1: 我姑娘离我远一点，但是我可以把她叫回来。
0: 这样，阿姨，如果这个事儿很困扰您，包括睡觉呀什么的都造成一定困扰了，您可以这样，也可以在12345微信这个小程序上把他家挡光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拍照片包括文字说明发到这个网上，就是12345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啊打电话12345市长公开政务服务热线，
1: 12345是不是政府啊？
0: 对，政务服务中心的电话啊，您打这电话，看看能不能帮咱们协调解决，要求这个派人来上门整改哈。如果要说这个还是沟通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只能啊通过法院来起诉了，到咱们所属区的法院就可以。
1: 咱们区的法院是哪儿啊？
0: 您是哪个区？在哪个小区？
1: 我是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超凡大街，
0: 超凡大
1: 龙都世界湾小区。
0: 是什么小区？金湾小区是吗？
1: 龙都
0: 啊，龙都，
1: 龙都世界湾小区，
0: 龙都市是吗？
1: 对，你说我是对龙都市世界
0: 啊，龙都市世界金湾小区是吗？
1: 世界湾，龙都世界湾。
0: 好，我搜一下啊。
1: 小区
0: 好，您是属于哪个街道啊？
1: 我是归超越社区。

0: 超越社区，
1: 那
0: 你就这样吧，
1: 超凡大吉，那就是也到
0: 啊啊，龙都世界湾，我知道了，是这个地方。您可以立案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我帮您找一下长春新区人民法院，这个位置在哪儿？具体位置，或者您问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比较了解，像这些法院呀机构都在哪里，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1: 那
0: 您咱们这个新区
1: 方明啊，我问你一句话，那他要说这事儿是小事儿，那不让我进呢，不接待我呢，咋办呢？
0: 那您先去问问再说呗。那关于民事纠纷，人家不可能因为是小事儿就不管了。然后当然人家也会给咱们出面调解的，如果说不用经法院了，说有人给咱们调解了，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不更好吗？对吧？
1: 找不着，没人管呢。
0: 你放心，肯定有人管啊，阿姨。另外您岁数这么大了，已经80多岁了，如果自己来回走啊折腾不方便的话，您让晚辈陪您去，让您女儿啊或者是晚辈陪您一块儿去啊，咱们合理的提出自己的诉求，啥毛病都没有。对方如果能沟通，咱就沟通。
1: 你再告诉我上哪儿，记不住。
0: 咱们是超凡大街、硅谷大街那块儿，是不？阿姨。
1: 对。
0: 那我知道了。咱们可以去。我不知道咱们是属于高新的法庭，还是属于长春新区法庭。您这个位置是在北湖吗？不是吧？
1: 不是北湖，
0: 那就是高新法庭，在这个光谷大街387号。
1: 我拿笔记一下。
0: 您先这样打这个电话88579947。
1: 你等着，我得记下来。
0: 不着急啊，阿姨您找找笔啊，咱们线上的朋友们给阿姨一点时间啊，让阿姨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因为遇到这个事儿吧，肯定心里啊就是挺难受的，因为跟对方邻居沟通了几次，对方呢看样子也不太讲理啊，就是人家说了这钱谁拿，你说谁给别人造成的困扰，那你自己不得整改吗？你还让人家给你掏钱，咋好意思的，对吧？
1: 我拿，
0: 哎，
1: 我不拿，
0: 记下了吗？
1: 拿钱。
0: 记下了吗？
1: 没
0: 啊，8857，您拿到笔了吗？
1: 拿到了。
0: 哎，好，
1: 88 88 57 99 47 7 99 49 49 47 99 47。
0: 88 57 99 47。好，阿姨，
1: 9947，一个两个三，
0: 八个数。
1: 7个8个，8个数。
0: 好，
1: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0: 这是诉讼服务热线啊，这是这个法院的电话，您也可以问一问，就是您所在这个区域的是不是属于这块，如果不属于，你问一下您所在这个区高新区它的这个法院的电话是多少，您问一下，可能不一定直接就能找到您所在这个区的法院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您所在这个区的电话到底是多少。阿姨，这样我们抱抱您啊，遇到事儿也别着急，别上火，然后实在不行呢，咱们就找年轻的晚辈儿啊，跟您一起去啊。这个事儿因为一个人，您岁数大了，我们有点担心您，但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阿姨，我们希望您和邻居啊，这个事儿尽快解决，其实也没多大个事儿，如果互相体谅体谅，给挪个位置，让阿姨睡个好觉，那就没问题了，是不是阿姨？
1: 他不挪呀，没人，现在没人出手为我服务。
0: 没事儿，那咱就自己啊，给自己加油，给自己鼓劲儿，咱也可以的，据理力争，为自己争得一份啊权益，这个是可以的啊。阿姨，我们抱抱您。时间关系，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您老多保重身体啊。平常呢也别着急，这两天呢下雨，雨天比较多，出门的时候稍微多穿一点啊。我们和您先聊到这儿。
1: 方明啊，方明，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儿，你能不能跟严大也上班呢？我等一等，你们两位来吧，来一趟吧，我请你们。
0: 邻里纠纷，阿姨，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出面帮咱们就给维权啊，或者而且您也有子女，阿姨，我们也有其他的听众啊，也一直在等着我们。我们只要这样吧，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去一趟，但是阿姨这个事儿您还是让自己孩子陪您去，因为邻里纠纷我们没有办法说非得就站在谁的这一面啊，就说你不对，就说他不对，我们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儿的，就是我们得是帮着大家和相关部门沟通。 都搭建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邻里之间的纠纷我们不便于出面，阿姨希望您能理解啊。时间关系，我们和阿姨先说到这儿。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迎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打进8581511的长岭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哎，喂，你好，方强。
0: 嗯，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是长岭县退休的。
0: 嗯，
2: 我现在想用那个公积金那个还贷，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提取流程是怎么，对，具体的流程得怎么做？
0: 嗯，你现在的公积金是交的是哪儿的？
2: 长岭县的。
0: 那得回咱们长岭当地呀、啊。你现在是在长春居住吗？
2: 我在长春给我买的房子贷的款。
0: 你是在长春买的房子，你的公积金是在长岭交的、
2: 啊、
0: 是吗？
2: 对对对。
0: 那你正常应该来讲你得回到长岭来申请你这个公积金，因为长春这边吧，就是咱们在这个公积金提取中心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上叫长春公积金 APP， 咱们就直接在线上能提取，就是线上再来申请。
2: 我就是那个什么，我现在吧，它是人工智能的，我岁数大，我也听不太明白。
0: 嗯，
2: 我就不知道具体这个流程，就是那个还贷，那个这不得需要还房贷吗？还贷提取这个流程，我得先到哪儿去？我得怎么去办呢？
0: 嗯，你买的房子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
2: 新房就是在2011年买的。
0: 啊，
2: 现在就是那快那个还完了，正好我这不是退休了吗？我公积金提取之后，我就想全部给他还清，还有3年的时间。
0: 你是想退休的时候一次性提取公积金，不是说通过买房贷款这样方式来提取公积金，是不？
2: 不是，对，我就是说想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然后把我剩余的房贷还清。
0: 嗯，那你现在多大岁数？
2: 55岁，今年55周岁，
0: 那还好、
2: 嗯、
0: 就是咱们得满足年龄方面，男性得是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带着你的身份证、嗯、银行卡啊，到咱们当地的办理公积金的这个地方、
2: 嗯、
0: 然后提出要求和申请，
2: 嗯，
0: 然后就是提取你的公积金就可以了。
2: 那这个房贷这边了，那个他不得有要求吗？他能给我提吗？因为这边了就是
0: 你房贷的时候用的是公积金提取的是吗？
2: 对，我房贷我一定得那什么，得那个就是用这个房贷是用公积金贷的
0: 啊，就是拿着购房合同或者房产证啊，当时办的这个房贷用的是公积金、
2: 啊、
0: 是吧？
2: 对对，嗯。
0: 你现在房贷还有多少钱没还完？
2: 还有12万多，我这公积金是17万多
0: 啊。
2: 我想一次性给他还清之后，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我得先上哪儿去怎么办呢？
0: 那你肯定还是到窗口办啊。
2: 那到窗口那块儿，
0: 对对对，
2: 我是先到公积金那个窗口，完了之后呢，贷款这块儿、银行这块儿，他不得限制吗？能给我提吗？先能提出吗？
0: 他肯定有相应的要求，就是他可能不能转钱转到你的银行卡里啊，但是你得把这个全部结清公积金贷款之后剩余的金额能够正常提取。你可以申请问一下，就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本身就拿公积金贷的款，对吧？你然后公积金的余额还有那么多，你可不可以要求一次性提前结清，然后就把那个房贷用公积金不就还完了吗？剩下那个部分你再提取不就完事了吗？
2: 是啊，我就是、那我先得上窗口那个，
0: 对，
2: 那
0: 你去窗口，你反正
2: 长岭这块是吧？
0: 对，你们长岭的当地的提取公积金的地方，然后你到那儿提出申请、
2: 啊，
0: 就像您的这个实际需求、
2: 啊，
0: 我就想一次性拿我公积金里的这些钱、
2: 啊，
0: 把我现在贷款的额度全给他一次性还完，然后剩下的钱我要取出来了，
2: 啊、
0: 这个你是可以提出要求的。
2: 嗯
0: 嗯。然后你人家就给告诉你了，你要提供什么文件呢、啊？你要什么银行的流水啊？你的还贷的记录啊？你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啊？他就会告诉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办，要你提供哪些材料，然后你该咋办咋办啊？
2: 哦，
0: 嗯，
2: 那好了，谢谢。
0: 只要到了年龄，你可以申请。具体呢，你再问问窗口。
2: 哎，那
0: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祝您办的顺利啊。好嘞，
2: 好，谢谢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啊，刚才也让您久等了。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迎接，这是打进85811599的延边的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3: 啊，你好，方宁。
0: 哎，您好。
3: 我求一个事儿。
0: 您说啊。
3: 哎，我先说一下那个，我是那个朝鲜族，我那个汉语不太说的好，谅解吧啊。
0: 哎呦，说的挺好的，我们能听清。
3: 啊，这么回事儿。
0: 嗯，
3: 我替我哥今年二月十号办了那个什么吉林养老。
0: 嗯，
3: 已经是62了，已经过了一年那个退休年龄。
0: 嗯嗯，
3: 完二月十号开户了，完了，
0: 嗯，
3: 2月28号我去问了。
0: 嗯，
3: 能不能退休？完了，他那个我们的这边社保局人员说的能退休。完了，我给我哥打电话了嘛，他喊我过来了。
0: 嗯，
3: 咱也十三号过来了。
0: 嗯，
3: 去了查一下，我哥以前2010年在那个广州在企业上班过2个月。
0: 嗯 嗯, 嗯，
3: 那个那边还开户了嘛？
0: 嗯嗯，
3: 完了，我们这边社保人员说的退休不了。把那个两个一起合并才能退休。
0: 嗯嗯，
3: 完了，这是公对公，跟你们没关系，我嘛看着办。完了，回家等电话吧。
0: 嗯嗯，
3: 完了，我中间跑了3-4趟吧。
0: 嗯，
3: 去了还没到，去了还没到。
0: 嗯嗯，
3: 完了实在没交，我上个月5月22号又去了。
0: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又没到了吗？
0: 嗯嗯，
3: 完了，我实在没招，我当社保局大厅里给广州打电话了，
0: 嗯，
3: 正好通了嘛，
0: 嗯，
3: 完了，我手机给那个给我们社保人员了，
0: 嗯，
3: 那个这边社保人员和广州社保人员通话了，正好，
0: 嗯，
3: 通话了17分多，完了，
0: 他咋说？
3: 答复是上周，
0: 嗯，
3: 保证给你们又过去，
0: 嗯，
3: 那个个人账户的钱，
0: 嗯，
3: 完了上周又过去了，这一周又快过去了。太没有消息，
0: 嗨，
3: 那时候，
0: 这广东这个办事儿的这个效率咋这么慢呢？哈，应正常，他得比咱们快呀，这咋整的？这让我们等了这么久啊！那现在就是过去多长时间
3: 了？快4个月了，快都。
0: 他们说没说卡在哪一步了？正常不能这么慢呢？
3: 啥也没说，就上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完了上周一直没消息，这周快都过去了，又没有消息，我实在没招了。
0: 那给您打电话，
3: 媒体啊，
0: 您打电话的这个是广州哪个地方？哪个社保？
3: 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
0: 啊，
3: 我有电话，
0: 您有他们电话，
3: 啊，
0: 好，
3: 啊，
0: 然后这样您把他电话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啊，一会儿就这个，
3: 啊，现在都留了，那个，
0: 都留了，
3: 那个什么身份证号都留了。
0: 好嘞，我们帮您催 啊，这广东的这个办事效率咋这么低呢？比我们吉林省那真是慢多了。我们这边都说了，帮着您啊，直接沟通，让那边呢尽快给咱们寄出来，或者说在线上直接办结。但是这么2-3个月、4-5个月。嗯，
3: 啊，不行的话给我理由也行啊。
0: 对呀，啊，你给我们个理由
3: 啊，这都快4个月了，
0: 可不是吗？就是，
3: 哎
0: 呀，真是让我们急的。
3: 你的年龄也那个什么，都过一年了，62了都。
0: 就说呀，这耽误我们好几个月领待遇呢，对吧？咱们本来就年龄超了。
3: 3月份能领待遇，3月份
0: 啊，
3: 2月10号开户的嘛。
0: 对呀，啊。就本来正常我们都应该就是领到退休金了，这一下子一拖好几个月，谁受得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帮您催一催，我们帮您问问到底咋回事。
3: 那个，用不了
0: 您的
3: 社保卡密码，社保卡
0: 密码你别告诉我们，可能您的身份证啊，你的社保卡账号
3: 给那个什么
0: 都留了是吗？
3: 啊，都告诉了
0: 啊，已经告诉我们热线编辑了，那还好，
3: 热线编辑了啊，
0: 那
3: 个，
0: 行，
3: 哎呀，给我帮忙吧，
0: 嗯，放心吧啊，我们帮您，嗯，真是既然求助到我们了，那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是想着点啊，我们尽快的帮您联系沟通，看看广东那边到底啥原因迟迟不给我们办。
3: 不行的话我想知道理由为什么不行。
0: 对，行，正常来讲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复杂，也不会有那么久，因为咱们退休的时候在城市多个全国多地啊交的这个社保合并啊，它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转入或转出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手续。那正常如果说这个手续有什么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提供的，那咱人告诉咱就行了，但是对方就让咱们等，又没有一个相应的理由，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啊。关于办事的这个时限啊，正常来讲也是有要求的，那这个我们既然已经都记下来了，您别着急啊，我们线下就帮您沟通一下。今天如果线上有时间我们线上打电话，今天线上没有时间我们线下帮您沟通，您也别着急，手机保持畅通啊。
3: 哎，好了，
0: 您这是为哥哥问的是吧？
3: 对对
0: 啊，
3: 我哥都韩国跑了白跑一趟了都。
0: 哎呦，是来回跑好几趟了哈。
3: 啊，
0: 那您现在是在长春本地吗？还是您是在咱们老家本地吗？
3: 我在延边。
0: 啊，那行，好，那这样我们、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想要咨询您的，到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
3: 啊，到延边我请客啊、
0: 哎呦，好，有机会一定去延边啊。延边真是好地方啊。好，
3: 行行，
0: 好，您和哥哥多保重
3: 啊。啊，行，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3: 谢谢。
0: 哎，好，我们说声再会啊。非常热情的延边的崔先生啊，也是在为哥哥来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咋回事？广东那边为什么迟迟的没有把这个相关的手续啊给转过来？那究竟为什么会耽误这么长时间？我们帮着问一下。大家也留意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的最新进展。刚才也有听众想问一下，说昨天吉大二院的这个招聘电话是吧，我们热线编辑在这个公屏上给我留言，这样我一会儿就找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告诉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大家也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好，稍后进入到我们接下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我们今天啊要团购的好物啊可多着呢，大家最想要吃什么，想要喝什么，哎，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特别理解大家啊，因为这个现在天热了以后就是不爱做饭，是不是？我就这样，就天一热以后你浑身动一动走哪儿都是感觉到呀，真是又热又难受。那咱们要是有又省事儿又美味又营养的这样的好东西，像平遥牛肉那绝对是首选啊。叔叔阿姨们，天气慢慢的燥热闷热起来了，咱们现在呢换季养生，补足元气正是当时，咱们可以吃点好的牛肉，又营养又滋补，还特别的实在。很多叔叔阿姨在家做饭都发愁，这个炖牛肉工序太繁琐了，又得浸泡又得焯水，慢炖还得忙活一大半天，这年纪大了真的是折腾不起。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那真的是又省心又省事儿，不用炖也不用煮，咱们拆开这个真空袋直接就能吃。像我们喜欢吃面食的朋友啊，咱们这样的话家里有这样的牛肉，咱可以给他来个牛肉自由了，你想来几片就来几片，你要在外面点吧，你看那上面就给你飘着的薄薄的那么几层，可能啊都不多，筷子一搅拌一下你藏在那面里都找不着了。但咱们自己买这样的真正的黄牛肉的卤煮好的这样的啊，咱们的平遥牛肉，你是可以想切几片就切几片，你也可以切成块，你也可以切成丁，你想要来哪种就来哪种，大口大口嚼着吃特别的过瘾。而且呢这个平遥牛肉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地道，为啥呢？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制作，只靠盐和水来提味的，不添加那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它保留了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吃着是既健康又安心。而且人家拒绝以次充好，不用临期的库存，每一块都是精挑细选的原产地匠心出品的。大家听我说完了以后馋没馋？你要想打电话啊，自己想要试一试的，想解解馋的，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而且这款牛肉它的吃法呢真的是百搭不挑人，你说咱们早餐要是配点这个热粥啊，中午呢就着米饭啊都行，切上这么点牛肉，切成条也行，切成块也行啊，切成片也行，它既暖心又暖胃。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咱们随手切上一盘当凉菜，要是咱们喜欢吃卷饼的，喜欢吃拌菜的啊，煮面的或者炒菜的，咱们随意加上这么几片都特别合适，几分钟就能端出一道硬菜了，又好吃又有面子。而且这个肉质的纹理啊非常的清晰，切片呢也不松散，咱们要是累了饿了的时候开袋就能吃了，特别的顶饱，而且还非常的解馋。家人整个是小聚的时候，咱们下酒菜啊，或者说咱们外出的时候，像爬山啊，去公园溜达呀，或者去赏花啊，这两天这个长春公园的这个芍药花也开了，老美了。你说你饿了咱们上哪儿去点一顿啊，那也得费劲，咱不如直接自己带点吃的。像这个牛肉呢它就非常的顶饿，而且还特别的香还有营养。大家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喝水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喝水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它关系到咱们全家老小身体健康长远的大事儿了。您现在喝的什么样的水，一日后决定着您有什么样的体质。有人说啊，推荐的沃克净水器听着挺好的，2000多呢，有点贵呀。我跟您说，这笔钱绝对花得值。咱们算笔账啊，要是咱们以前天天订这个桶装水的，一桶水怎么也得十几块钱，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啊？而且这个桶装水放久了还不新鲜，换水呢还得自己搬搬扛扛的，那老人啊孩子呀根本就扛不动。咱们再看沃克净水器啊，它不光能够过滤掉水里的杂质、水垢、重金属，还能够搭配速热机，五档水温一键就出。老人泡个枸杞茶呀，孩子冲个奶粉啊，一点都不用等，也不费劲儿。最关键的是，咱们可以彻底告别千滚水了，哪怕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鲜活的好水，这多好啊！这2000多不是花掉了，而是给全家的健康啊做了一笔长远的投资。您想想，咱们喝干净的水少往医院跑，省下的钱和精力何止是2000多呀，对吧？咱们的沃克呢还有贴心的售后，需要换芯儿的啊，不用自己动手，一个电话师傅上门就给咱们搞定了，咱们老年人用着都放心。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来订购，400-077-1861 400-077-1861。有的很多的老人家啊，真的是节省一辈子了，就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但是如果说家里有爱车的，就每次啊都得想着年年都得保养，这给爱车去做保养一年呢也得不少钱，但是就觉得哎行，这个钱得花。可是给轮到给自己身体做保养，比方说这喝的这个水，咱们全家人都要喝的这个水呢，可能有时候就觉得舍不得。我们也考虑到大家的家庭实际情况啊，人家说了，厂家说2588元的这个净水器，现在呢送大家一台速热机啊，速热机就五档水温，你可以拧开来以后，每一个水温你想要哪度就来哪度啊，非常的方便。如果说咱们一次性拿2588感觉有点费劲的，咱们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才199块钱啊。这个不是说担心大家用不起，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好人家才敢这样做啊。有很多恨不得你定金的时候就让你交全款的，那我觉得他都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人家现在呢是让咱们免费试用15天，人家就有这个底气。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心里想要安的，一直在犹豫的，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觉得要是还可以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绝对可以啊！400-077-1861，400-077-1861，我觉得真的挺值的。我自己给自己也种草很长时间了，我很快就要拔这个草了，我要自己试一试，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感受的那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是回购的，然后大家觉得不错，可能子女啊，包括有新结婚的啊，新组建小家庭的，那这个净水器，那真的是绝对有安的必要，因为你新房子装修，你就是那个什么造型，这些包括你买一个什么家具花个大几千，其实你都在想一想，它有的都可以做平替，但这个净水器这东西真的一定要买这种售后比较好的，品质过硬的，而且这个水啊出来呢也非常的干净卫生的。我们建议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沃克净水器，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这个30多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100克的含量直接做到了50，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精。 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和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这个辅酶 Q10 每百克的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让大家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如果说含量低，吃少了是没有用的，吃多了呢又麻烦。今天啊，大家可以试一试，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一天一粒儿就能够让您啊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都给它补充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元的福利价格只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心脏不舒服的，不得劲儿的，咱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说好视力啊。接下来这个电话呢，大家记一下，400-609-2166。6月6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流泪的，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都瞅不清人的，就看着都费劲的啊，或者说眼前那有这个小黑点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的，咱们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够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可以领取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可得劲了，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大家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因为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这个呢，咱们得在10分钟内赶紧打啊！400-609-2166，400-609-2166。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为啥呢？因为最近啊，这个春夏季应该说是咱们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啊，就是如果咱们有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等等这样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咱们炎热的夏天要是不敢穿裙子或者小短裤，有这种困扰的，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色闭塞症的，还有老烂腿的、脉管炎的，咱们都得注意了。现在呢，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这次呢，人家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都不需要你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咱们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 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而且像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在这个时候呢是更好的，也是更彻底的。现在呢有活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塞、硬化症啊，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啊、血管检查呀，大家知道一去检查这些费用都不少。那像这种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活动价只收196块钱，而且这个活动呢就到本月底结束。那么前5名的预

0: 预约患者的朋友们啊，你要能够成功预约上，你更有福。你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啊，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就到这儿了，也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今天有一朋友一进到直播间以后就在帮我们点赞呢，现在看到了右下角的点赞啊，2.2万，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辛苦大家了，一进来就帮我们点赞，二话不说就是点赞转发，谢谢大家。我看到了百顺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百顺大哥留言说：“方宁上午好，还是一个人直播呀，辛苦了。”不辛苦啊，是的，今天还是方宁自个儿。还有李姐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平安芳草。还有秦书芳，袁奎大哥啊、还有诚实人生，还有这个超钱超多，哎呀，你看人家的名字啊，叫的好多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呢。诚实人生说了：“方宁上午好，我准时收看你的节目，祝健康快乐每一天。”谢谢诚实人生，也祝您健康快乐每一天。同样把这样的祝福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啊。知青也赞了我们的直播1000次，谢谢您。还有东东大管钳子。董桂琴、高文、小西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优雅说：“因为这个空调的纠纷啊，挺多的。我家楼上的空调就滴的水，在下面呢放块毯子。今年呢，我家也安空调了，可以关窗户啊。是这样的，就可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困扰大家呢会比较多一些。像老小区呢，没有这个平台，就是没有留这个空调机、外挂机搁的这个地方，那会话更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打钉子啊。”膨胀螺栓啊，这样年久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松动脱落啊，这样的安全隐患。所以像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又怕这个噪音，的确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扰民的问题。但如果说是因为分贝值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那我们可能还要测分贝，因为我们空口无凭，光是说它影响到我们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尽量还是得拿到相应的证据。那如果说挡光了这个事儿，我们建议阿姨啊直接可以去问一问阿姨，其实是挺希望我们能够到现场去的。但是阿姨，我们得说声抱歉，因为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我们真的介入吧不太合适。为啥？你说我们向着您这一头还是向着那一头，那向哪头都不好，因为这个民事纠纷、邻里之间的纠纷，咱们尽量找物业呀，或者找街道啊去调解。像我们出面呢，可能给对方还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这个事儿呢可能会本来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并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甚至还不如您的子女陪着您去和对方去讲讲道理呀，或者跟对方好好说一说，唠一唠，沟通一下呀。啊，咱们邻里邻居之间住着还是为了能够更加和谐更加美好啊，肯定谁也不愿意干仗，谁也不愿意秃了巴掌的啊去上去跟对方啊滴铃当啷的一顿吵吵，咱们肯定是不愿意这样的。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那么只能起诉对方了啊，通过法院的方式来调解也好，或者说啊走法庭啊走程序，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蒋大大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平安说：“方宁一个人呐，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还有重阳阿姨说：“为方宁点赞啊。”还有其他的朋友，我再看一下，照亮一方也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德富宋德富也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的时候怕我读的这个速度有点快啊，把大家的这个留言给落下了，真的要落下呢，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挂一漏万，可能不小心真的是错过或者漏掉的，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也看到了吉祥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超凡大街啊，在八一水库附近。”在八一水库西侧啊、是的，在这边我以前真的是看到过，我记得在长春新区那边看到超凡大街了，但是具体在哪一侧我还真有点忘了。好，谢谢吉祥给我们留言。平易近人说：“方宁上午好，我们这儿啊还在下雨呢、啊、这个图片哎，我点开了这个滑梯旁边啊，看着都是湿漉漉的，如果要是带孩子在外面走路呀、什么的，真的要留意啊，要小心一点，千万别摔倒了。这两天雨天也比较多，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燕子阿姨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她说：“方宁，你看我这个花好看吧？哇，真的也太漂亮了。”

0: 啊，这是什么花啊？我真没见过，这个花长得可真是，你看它这个花朵是黄颜色的，花叶子呢叶片比较大，然后还挺好看的，就是这种黄澄澄的感觉啊，就让人感觉特别充满了生机啊，充满了活力，然后加上搭配的这个绿色的叶子特别美啊。但这个花叫什么我真没见过，它花不是那种圆圆的就是球状的，也不是花骨朵那样的，它是竖着长的啊，真挺有意思的这个花。坤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呀，直播间里的内容和广播里不一样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在好物推荐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广播听到的是好物推荐的内容，那在视频上我们会给大家放一些小片儿，比方说这个灵活就业异地医保啊，怎么申请啊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一些小常识，大家呢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但如果您要是想跟我们一起来好物推荐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广播端的啊这个留言，或者广播端的正在直播的内容，这两个不同步，但是平常其他的时段里是同步的。像您现在看到我的这个画面，还有包括我们广播端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好，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问题随时给我们留言。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个反馈吧？这个事儿呢，其实昨天跟我们说了之后呢，我们就挺关注的，因为昨天朱女士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他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她打电话，要求她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2: 对。
1: 户口是哪儿的？
2: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1: 哪个区？
2: 绿园区。
1: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凭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就是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2: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1: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那具体的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社保局窗口查，
2: 到
1: 你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政务中心找社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我是登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您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2: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1: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灵活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0: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咱们省里也的确有相应的文件，这个呢我们再帮您找一找，如果找到了我们在这个线下吧，我们给您打电话啊，然后到时候告诉您一下，您自己也可以查一下，然后如果找到了或者说这个事儿有个最新的结果呢，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再说一下，省得我们惦记。接下来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迎接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我看一下啊，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方玲。
0: 哎你好。
3: 我打听一下子咱们办那个身份证在那个外省能不能办呢？
0: 您是哪个地方的？
3: 公主岭的。
0: 啊，您是公主岭的。然后你的身份证到期了，现在在哪儿啊？
3: 不是，我家那人在那个通辽呢，完了在那个办身份证，他说不给办。
0: 啊，就是得让他回原籍，是不是？得回咱们吉林。
3: 嗯。
0: 那这样咱们可以选择一下线上办理的方式呗。
3: 对，线上能办理啊。
0: 对对对，你试一下吉市办，他的户口不是咱们公主岭的吗？对吧？是咱们吉林的。
3: 对。对 对。

0: 然后你试一下线上能不能办理，就是即试办，然后你搜一下身份证，换身份证。
1: 哦，
0: 嗯，然后你跳转到就是即试办，跳转到相应的那个对应的那个平台上，你看一下咱们通过线上能不能办，然后到时候他可看是给你邮寄啊还是怎么办？他本人回不来是不？
1: 对，他们在打工呢，现在回不来。
0: 啊，那如果着急的话，你试一下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再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在通辽在内蒙啊当地没有办法这个办理的话，那本人暂时又回不来情况下该怎么办？如果你要在咱们省内就好办了，现在全省跨省通办啊，就是省内通办，
1: 不是全国通办吗？
0: 现在全国吧还得分地方，你看你问了通辽了，通辽就说不行，有的地方可以跨省通办，有的地方不行，那通辽当地说不行了，那咱只能通过咱本省的自己的线上的方式，你试一试即试办，如果还有其他办法我也帮你想想办法。今天线上时间啊不赶趟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希望您办得顺利啊。好嘞，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哎呦，今天时间线上啊特别的紧张，那稍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吃的啊！就这款好吃的真的是超级的香，绝对绝对您吃完了之后还会回购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平遥牛肉，大家尝过了之后你就发现了，它真的太地道了。它怎么做的呢？你都想都想不到，人家就是拿清水啊来然后卤煮的，就靠盐和水提味儿，它也不放那些乱七八糟的科技的狠活，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啊，就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人家保留了牛肉原本的这个原汁原味，所以那个味道非常的清香，而且它那个牛肉啊，它都不是像咱们这边的牛肉，它是黄牛肉，所以呢，它的这个牛肉的肉质和口感跟咱们平常吃的牛肉也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可以尝一尝，你要没试过，你真得试一试。这个东西也不贵啊，价格还挺合适的。现在整整12袋，就是买6袋原味的送大家6袋酱香的，整整12袋才需要199块钱，你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7块钱，挺合适的。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有需要自己打电话啊。刚才有朋友问这个吉大二院招聘的这个电话啊，我们查了一下，人家还真没提供吉大二院的这个招聘电话，您可以自己啊搜一搜114，或者说搜搜豆包问一下。但是招聘的这个信息啊，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咱们大伙儿呢一定不要错过啊，6月10号下午4点半截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问一问，抓紧时间咨询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好了，说说唠着经济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出沈岩大副沈中小中沈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9点再见吧。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大部18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6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同时也对我省一段时间以来在生态环境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
9: 在6月3号的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28.5微克每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 细颗粒物 PM2.5、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等6项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2级标准。全省无酸雨城市降水 pH 值为6.65，呈中性。
9: 发布会上还介绍，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推进碳汇吉林平台建设，在集市办便民服务端口开通平台快捷入口，围绕公众衣食

0: 住行购游领域持续拓展减排场景，有序将外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闲置二手物品交易、低碳出行、废弃物回收利用、购买或租赁低碳建筑、景区低碳游览等日常行为纳入积分核算。
1: 碳汇集领的平台将于全国低碳日，也就是6月17号正式上线，届时大家只需要进行简单快捷的操作，就可以注册个人专属的碳账户，通过日常低碳行为减排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些权益。
2: 日前，记者从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上获悉，15五时期我省常态化办好全国职工冰雪运动挑战赛、松原茶干湖群众冰雪运动会等本土品牌活动，年均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不少于300项。近年来，吉林省立足边境地区区位特点，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深度融合，聚焦边境沿线村庄，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宜居、文明和谐的边境新乡村。
3: 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地处鸭绿江畔，依山傍水，生态优良。当地立足生态优势，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村庄发展各环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环境保洁等志愿服务，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同时还坚持把兴边富民与文明建设相结合，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边境特色采摘、农家民宿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的良性循环。
4: 村里还挺美丽挺院，我们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着挺舒心，邻里之间也更和睦。
3: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将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美化、文明习惯养成同步推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道德讲堂、移风易俗宣传，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5: 我们坚持把移风易俗抓在日常，落在细节，大力倡导混世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6: 村里活动啊越来越多，大家在一起呢，聚一聚，说一说，笑一笑哈，那个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呢，感觉着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滋味。
3: 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边境村落实际，深挖边境文化、民俗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墙、乡风文明宣传栏，将爱国戍边、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劳致富等内容融入文化建设，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文明素养。村里还定期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近年来，我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为阵地，健全五级宣讲体系，运用全媒体手段，增强创新理论宣传普及说服力、感染力。全省干净人家达204万户，边境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同时整合文化惠民资源，开展三下乡等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明实践矩阵与15分钟服务圈逐步成型，边境村镇文明程度稳步提升。
2: 2026年吉林省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随着考试临近，考点周边酒店迎来预订高峰，高考房热度飙升，家长们提前抢房，只为给孩子创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记者走访考点周边酒店发现，五月下旬起酒店预订量持续攀升，目前考点2公里范围内的大型酒店、经济型酒店、连锁宾馆的标准房已经基本售罄。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考生家长，预订高考房应理性规划，优先选择正规酒店，提前实地查看环境与隔音情况。若考点周边房源紧张，可选择地铁、公交沿线酒店，避开拥堵路段。
7: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咱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此外呢，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多地教育考试部门提醒高考考生，如戴眼镜入场前需接受查验。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携带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

0: 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版权局联合网信、公安、文旅三部门6月3号开启建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短视频、网文、影视素材盗版乱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日前，根据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北京时间6月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比赛中，中国足球小将 U12 队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队，成功捧起冠军奖杯。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收听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是静言读书会的阅读专栏，本期节目也将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给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此刻呢距离高考还有3天的时间。其实我今天写稿子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是只剩3天呢，还是还有3天？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个故事啊，说有两个人同时走在沙漠里，渴得不行的时候，看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恰好有半杯水。其中一个悲观的人说，哎呀，就只有半杯水啊。但是另外一个乐观的人说，哇，还好还有半杯水呢。所以我想说，同样是面对一杯水，心态好和悲观的心态和乐观的心态会营造出不一样的结果，会带出不一样的情绪价值。那么此时此刻高考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如何去看待高考呢？此刻其实也取决于你当下的心态。愿我们每一个乐观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去看待高考，好好的去享受人生当中难得的这3天的与众不同。所以在两个词之间，我还是选择了还有这个词。如果你的心里一直总是抱着还有希望，还有快乐，还有那么那么多的幸福，我相信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是幸福的了。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说一封特别的信。这封信呢，是一位在讲台上讲了20年课的老师写给他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的。信的名字叫《考前最后一课，请替我送给学生这5句话》。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我觉得与其说它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位摆渡人在学生们即将登岸远行之前最后的叮嘱和祝福。所以今天我要说的这封信，老师说的这5句话，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没有参加高考，我觉得它都值得你一听。这位老师在信的开头写道，当教室后墙的高考倒计时牌只剩下个位数，当窗外的香樟树叶被初夏的风吹得哗哗作响，我知道我们这场长达

老师回忆说，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你们或许曾因为一次测试的失利而陷入到精神内耗，因为周围的人优秀而感到焦虑。但是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拥有反脆弱的能力。就像那些被荧光笔涂满的数学错题本，那些反复修改的英语作文收集本，它们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你们在枯燥中修行的勋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卡尔纽波特的《深度工作》。在这本书里呢，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在这个注意力被无限切割的时代，深度工作这种能力正在变得日益稀缺，也因此日益珍贵。那什么是深度工作？就是在于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的，将认知能力推向极限的专业活动。它不能被碎片化，不能被及时满足，它需要的是长期主义的耐心。我想这位老师所说的长期主义者，恰恰就是深度工作的践行者。他们相信时间的复利，相信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那些日复一日的积累，最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老师还特别提到了当下火热的人工智能 ChatGPT、DeepSeek 等等。他说呢， AI 可以生成海量的文本，却无法替代你们在深夜里为一个真理而苦苦思索的灵魂。 AI 可以画出精美的图画，却无法复刻你们在画纸上涂抹出的那份独特的感受与温度。其实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一本经典，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你知道吗？华氏451度是纸的燃烧点。在这本反乌托邦的小说里，人们不再读书，思想被简化和娱乐化，书籍也被焚烧。但是书中的主角最终意识到，真正的知识不在于书本身，而在于人与文字之间产生的那种不可替代的连接，那种需要时间、需要沉思、需要情感投入的连接。AI 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它不会像人类一样为一个答案感到狂喜，为一句诗落泪，为一个思想辗转难眠。所以亲爱的同学们，请你继续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那些看似被时代淘汰的深度阅读、深度思考、深度钻研的能力，恰恰是你最不可替代的武器。老师信中的第二句话是关于内心的，他说，哪怕生活偶尔艰难，内心也要繁花似锦。他重新定义了一个英文单词 tough。 在字典里，这个单词有艰难的、强硬的意思，但是他更希望学生们记住一句话， Life is tough, but I am tougher。 生活很艰难，但是我更坚韧。他回忆起一次考试过后，有孩子因为失利在走廊的尽头里黯然落泪，他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肩膀，递上一颗糖果。他说，一时失意只是行路短暂偏航，及时重整脚步，前路仍有繁花似锦。生活呀，常有苦涩，但是总常藏着不期而遇的甜。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是犹太裔的心理学家，在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死于集中营，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里面，他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人可以被剥夺一切，唯独无法剥夺的是最后一种自由，就是选择自己对境遇的态度和反应方式的自由。弗兰克尔写道，在集中营里，那些活下来的人往往不是身体最强壮的，而是那些仍然能够找到意义、仍然能够为某种未来而活着的人。他称之为意义疗法。当我们无法改变处境时，我们仍然可以改变自己。这和我们今天说的内心繁花似锦是何其的相似啊。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高考之后还有无数比高考更复杂的难题，还有比阅读理解更难以捉摸的人心。但是拥有一个柔软而强大的内心，学会接纳遗憾，学会与不够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这个恰恰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我想起了诗人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当中写道，要对你心里所有无法解决的爱保持耐心，要去

0: 爱问题本身，就像爱一间锁着的房间，或者像爱一本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成的书。不要现在急于寻求答案，因为你还不能活出它们。关键是活出一切。现在的你就在问题中生活，也许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在某一天活到答案里。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经历焦虑和迷茫的年轻人。不要害怕生活的艰难，因为正是那些艰难塑造了你独特的厚度与温度。老师的第三句话是非常动人的，他说，愿你们合上笔盖时有剑客收鞘的从容与骄傲，愿你们走出考场时有着战士凯旋般的坦荡与释然。他说，高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场成人礼，它很重要，但它绝不是人生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通往更广阔世界的站点。请相信，那些清晨七点的晨读背诵，那些深夜里的挑灯夜战，早已在你们的血液里种下了光芒。当你们坐在考场上深呼吸的时候，请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曾经在自己的《树下》这本书中回忆起他的小学老师。老师说，你们从现在开始都要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是错误的，你也要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并且为此坚持到底。大江健三郎后来写道，这句话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都保持着内心的定力。这种定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容。从容啊，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呀，它来自于充分的准备，来自于对自己的信任，来自于对过程的珍视，而不是对结果的执念。所以那些清晨和深夜的努力，孩子们已经改变了你。无论那张试卷上的分数是多少，你都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自己了。我也想到了一本很美很美的绘本，我第一次见到它，它是出现在我的心理学课堂上，叫《失落的一角》。希尔福斯坦笔下的那个圆，一直在找他缺失的那一角。他历经千山万水，有的脚很大，有的脚太小，有的脚太尖，有的脚太钝。他翻山越岭，淋雨晒太阳，和虫子说话，让蝴蝶停在他身上。最后他找到了完美契合的那一脚，但他发现自己滚得太快了，快得不能再停下来闻闻花香，不能再和虫子说话。于是他轻轻放下了那一脚，继续慢慢前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在终点，而在路上。高考的意义也不只在于那一个分数，而在于你曾为了它付出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成为了什么。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从容地合上笔盖，就像一位剑客收鞘。老师的第四句话超出了个人，指向了更远的地方。他说，以青春之我赴时代之约。我亲爱的孩子们，在你们即将奔赴考场，迈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我还想和你们聊聊家国二字。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深深扎在这片古老而伟大的土地上。老师引用了林觉民《与妻书》中的名句，无冲无爱辱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他说，百年前的青年以热血赴国难，百年后的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你们的手中。你们这一代人生逢盛世，也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任。未来的你们或许会成为攻克芯片难题的工程师，或许会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外交官，或许会成为用代码改变世界的程序员，或许是太空里发现奇迹的科学家。就算平凡之躯，亦可担山海之重。这段话读起来，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人都会久久不能平静。你会不会想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虽然他写在100多年前，但是其中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梁启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正是积贫积弱，被列强欺凌。他呼唤一个少年中国，一个充满朝气、勇于革新、有担当的中国。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变了，变得富强、自信、有力量，但是少年精神从未过时。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那种敢于梦想的勇气，那种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情怀，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动人的。我还想起了《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平，路遥笔下的那个年轻人，出身贫寒，吃不饱也穿不暖，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所以如果你手边也恰好有这本书，今天你可以拿出来读一读。个人的理想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才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前辈用生命验证过的真理。今天你们走进考场，不仅是为自己，也是在赴一个时代的约会，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答卷人。老师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别离的，他说，无论去往何方，家永远是你们的充电站。他说，常言道，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逢。作为老师，我就像一个摆渡人，将你们从懵懂的彼岸渡向成熟的此岸。这一程我陪你们风雨兼程，下一程需要你们独自扬帆远航。这段深情的话语让我想起了关于离别的那本经典，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离开了他的玫瑰，他在地球上遇到了狐狸。狐狸告诉他，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狐狸还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是要用心去看的。老师和学生之间不也是这么一种关系吗？3年的陪伴，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一堂课，一次谈心，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批评的话，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使得这段师生情谊变得如此重要。当学生们离开，老师会继续在这里迎接新的学生，开始新的3年。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玫瑰，都在这位老师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信的最后，老师写道，孩子们，去飞吧，去奔赴属于你的星辰大海。愿7月那封滚烫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你们青春最完美的注脚。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们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回首这段披星戴月的日子，依然能热泪盈眶，依然能骄傲地对自己说，这一程不虚此行，这一生人间值得。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想也愿每一个曾经为梦想全力以赴的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都能说一句，这一程我不后悔。祝愿每一个考生能够带着从容与勇气和热爱奔赴考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我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

0: 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2度到24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度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自从立夏过后啊，夏天呢就已经悄然登场了。其实啊，季节的更迭从来呢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藏在一点一滴的细微变化当中。有的时候呢是街边第一声的蝉鸣，或者是池塘第一片舒展的荷叶，或者是晚风里褪去微凉的暖意。我国啊，幅员辽阔，南北的跨度非常大，山河地貌呢也各不相同，所以每个地方的夏天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出场方式。气象学上有严格的入夏的标准啊，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才算真正的步入夏天。也正因如此，祖国南北的夏日时序是截然不同的。华南呢，初夏未至，已然是繁花盛放。东北呢，暮春迟迟，六月啊，可能呢才浅迎夏天的清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文琪呢就带着大家走遍大江南北，细数全国各地最具有代表性的入夏的标志，同时呢也为叔叔阿姨们精心挑选几处气候适宜、节奏舒缓、适合咱们在这个季节哈、出去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带叔叔阿姨们呢读懂夏日的山河之美，咱们呢也挑一些在夏天比较凉爽的地方，咱们呢可以出去旅旅游，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首先啊，我们走进温暖常驻的华南大地，这里呢是全国最早奔赴夏日的区域。立夏时节，当北方呢依然是春风和煦的时候，像是广东啊、广西还有海南这些地方已经稳稳地迈入了初夏，解锁了专属的夏日风景。说到华南这个区域的入夏标志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和风满城。因为呢每年在五月份开始的时候，广东广州的莲花山、各地的公园荷塘啊这些莲花呢都是次第绽放的，碧绿的

荷叶层层叠叠，簇拥着清雅的荷花，粉白嫣红的花朵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荷香清幽，漫遍街巷和庭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荷塘呢也是雾霭蒙蒙的，那么晚上呢，有晚风吹过，也是送来了阵阵的清香。这个景象呢，就是华南夏日最温柔的一个开场白。除了荷花盛放，华南入夏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记，就是暴雨初临，暑气渐生。春天的雨啊，轻柔绵长，而华南入夏的雨呢，多是在午后的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后啊，空气清新湿润，褪去了闷热，格外的舒爽。同时呢，在岭南地区特色的荔枝、龙眼啊，都陆续的挂果了，青色的果实呢也是缀满了枝头，田野间呢草木疯长，满目苍翠欲滴，处处呢都透露着蓬勃的夏长的一个生机。老辈常说哈，立夏见夏，万物繁茂。在华南大地上啊，这句话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适合叔叔阿姨们游玩的华南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广西的巴马，因为呢，这里是享誉全国的长寿之乡。夏季啊，平均气温是在25摄氏度左右，没有酷暑的燥热，山林繁茂，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山前呢清澈甘甜。这里的节奏缓慢，民风淳朴，没有城市的喧嚣拥挤，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避暑康养，休闲静养。清晨呢，在山间呢散散步，吸一吸氧，午后呢可以坐在庭院品茶，而傍晚的时候呢漫步村落田间，感受山野清风，远离燥热，还有呢这种烦躁，可以安享静谧的夏日时光。除了巴马之外啊，广东的肇庆星湖也是一个适合老年人的地方，因为呢夏日啊，这个湖面呢荷叶甜甜，湖水呢非常的澄澈，适合咱们在这儿散散步游览啊，观景散心啊，凉风吹过，非常的惬意，适合咱们老年人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短途出行。告别了温润繁茂的华南，我们移步烟雨江南。华东地区的夏天啊，藏着最诗意的烟火温柔，像是江浙沪、安徽、江西这一带的夏天，没有骤然的燥热，而是循序渐进的温润清新，标志性的景象呢，也格外的治愈人心。像是在华南入夏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青梅泛黄，细雨连绵。暮春初夏啊，江南的枝头呢青梅成熟了，青色的果香漫溢，随之而来的就是绵长的梅雨时节。细雨啊下的是淅淅沥沥，不急不徐，笼罩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烟雨朦胧间呢，江南的诗意也是尽数绽放的。难怪有那句话说哈，烟雨江南嘛。老辈人呢熟悉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正是江南入夏最真实的一个写照。细雨蛙鸣，青草荷塘，就构成了啊江南独有的初夏图景。与此同时啊，江南的荷塘呢也是全面的盛开，像是武汉的东湖啊，杭州的西湖，还有苏州的拙政园，处处呢都是莲叶无边，荷叶亭亭。那么清风呢穿池塘，荷香呢也是绕古城，再搭配咱们江南地区特有的青砖黛瓦，石桥流水，风景啊真的是雅致清幽了。除此之外呢，在田间的水稻也开始进入了旺长期，青青的稻田一望无际，风吹稻浪呢沙沙作响，这也是江南夏日独有的田园印记。所以啊，在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下江南去旅游啊，走一走华东五市。
如果说呢，咱们下江南的话哈，大家呢可以考虑浙江的莫干山，作为老牌的一个避暑胜地哈。莫干山呢，它的山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

夏天啊，气候凉爽，平均气温适宜，山林清幽，民宿雅致。这里面的山路非常的平缓，植被也很茂盛，空气特别的清新，而且呢，远离城市的热浪，非常适合咱们叔叔阿姨在这儿避暑休闲。因为没事呢，我们在山间散步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哈、这个潺潺的溪流，也可以呢，静坐在山林当中，感受清风拂面，非常康养，而且又解压。另外一处在这个时候适合大家去的江南的地区，就是安徽的宏村。夏日的宏村啊，就避开了旅游旺季的拥挤，烟雨朦胧，古村静谧。那么像是南湖的荷叶也是盛放啊，碧水呢绕古宅，这个时候真的是一步一景都是水墨风情。在这儿旅游啊，我们就适合节奏非常的缓慢，然后呢，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逛一下古村，感受江南夏日的烟火，静心的享受这种慢时光。接下来带大家呢进入到西北大地，像是新疆、青海、甘肃一带。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啊，西北地区呢干燥少绿，其实啊，像是西北的夏天是一年当中呢最绚烂最壮阔的时节，入夏的标志大气磅礴，独一无二。那么西北入夏最先醒来的就是花海与草原。在六月一开始的时候，青海的门源50万亩的油菜花真是次第绽放，像金黄的花海啊，从脚下呢一直铺展至祁连山的雪峰脚下。那么金黄的花海与皑皑的白雪、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构成极致的高原夏日美景。微风拂过花海翻涌，清甜的这种花香呢也是漫遍山野啊，生机无限。这是西北初夏最震撼的标志景象。那么再来说一下新疆，它的夏日呢更是多姿多彩，像是伊犁天山花海的地肤草啊，开始逐渐的翠绿饱满，那么成片的绿植呢就像翡翠的绒毯一样啊，铺满了山坡，郁郁葱葱，非常的清新治愈。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新疆去旅游，因为呢在那儿我们看到有湖水倒映了蓝天白云，天真的是非常的蓝啊，云彩也很白，然后还有水草随风摇曳，真的是一处生机盎然的景象。夏天的新疆草原呢是彻底的苏醒了，像是那拉提草原呢绿草如茵，牛马成群，骏马奔腾，不像是春天啊还有点枯黄和贫瘠，那么到了夏天呢真的是满目的苍翠辽阔，清风呢辽阔舒爽，完全没有那种闷热感。再来说一下甘肃的夏天，它就藏着田园丰收的一个序曲，像是陇南啊庆阳的麦田六月就翻金了，层层的麦浪呢也是随风起伏，麦穗呢饱满低垂，那么整个呢真是沃野流金啊，尽显夏天呢就有这种丰收将至的喜悦啊。我们到那边可以看一下梯田错落，麦浪连绵，所以说田园的风景呢非常的治愈又壮阔。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带大家出去旅游，我们的旅游节目啊正在招募的就是6月29号，咱们带叔叔阿姨们到新疆到咱们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啊，到宁夏这些地方呢去游玩20天。这个活动呢现在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如果说在6月29号左右有想出行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记好我们旅游节目的联络电话，这是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旅游线路，139-441-00916 139-441-00916。如果说啊，西北地区呢最适合老年人避暑游玩的圣地，那呢肯定是要有新疆的赛里木湖，因为从六月中旬一直到七月上旬是赛里木湖最美的时节，因为湖水呢非常的清澈湛蓝，而湖畔的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啊，而远处呢你能看到雪山巍峨，
这个时候啊，气温非常的凉爽宜人，没有酷暑，也没有燥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儿啊，湖畔呢有这个步道，非常的平整开阔，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在这儿散散步、观观景，哎，坐在这里赏赏湖，微风吹过，视野也很开阔，让我们身心舒展，很适合长辈啊，在这儿呢游玩一下，就是新疆的赛里木湖。另外呢，青海湖啊，夏天的青海湖呢是气温非常的舒适，湖水呢也是碧波万顷的，而就在青海湖旁边呢，还有这种油菜花，在这个季节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油菜花呢是次第盛开的，牛羊呢偶尔会散落在湖畔，那么风光呢真的是纯净又壮阔，这里面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凉爽，没有盛夏的燥热，在这儿呢适合咱们把游玩的节奏给它放得缓慢一些，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咱们就慢慢的安静的欣赏这种湖光山色和蓝天白云，养心又养眼。所以叔叔阿姨们在夏天如果说呢想找避暑的地方，像是西北真的是有很多适合大家游玩的地方。

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带你细数一下我们国家啊各地入夏的标志，并且呢盘点咱们叔叔阿姨们如果想在夏天找一个避暑啊清凉的地方，哪里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看完了壮阔的西北，接下来呢，文琪带大家啊走进温润静谧的西南地区，

像是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这些地方。西南的夏天呢，就是主打清凉治愈，绿意盎然，也是全国公认的避暑天堂。入夏的标志呢，温柔又清新。西南入夏哈，最明显的印记呢，就是山林叠翠，山泉潺潺。春天的西南草木稚嫩，入夏之后呢，深山林木啊就彻底的繁茂，青山连绵啊，翠峦也是叠翠，竹林葱郁，草木葱茏，真的是满目的浓郁绿意。像是云南的苍山洱海呀，还有贵州的千户苗寨的山间，四川的青城山当中哈，都是绿意漫天，清泉环绕，自带天然的清凉。同时呢，西南的夏天啊也是多雨多雾的，像是雨后呢，山林当中啊就是云雾缭绕，青山寒带，云雾漫山，宛如仙境。山野间呢，野生的花果次第成熟，草木疯长，万物磅礴，尽显夏天的这种旺盛的生机。和南方的闷热不同，西南地区的夏日呢，就是温润清爽，山林间呢常年是清风徐徐，这是难得的天然的凉夏，非常适合叔叔阿姨们去的西南地区的夏日圣地啊。首选云南的大理，大理这个地方呢，四季温和，夏天呢平均气温在20多度，清风和煦，阳光温柔，没有酷暑难耐。洱海呢碧波荡漾，苍山呢也是绿意盎然，古城呢也静谧舒缓，生活的节奏慢悠悠的。长辈们啊可以环湖散步，逛古城古巷，品清茶，赏晚风，远离这种喧嚣燥热，静心康养，很适合夏天。另外呢，贵州的六盘水也有着中国凉都的美誉。很多朋友问我说夏天到哪儿凉快，我基本上都会推荐上贵州。在那个地方哈，夏天的平均气温不超过25摄氏度，而且全年无酷暑。这个地方呢，山林茂密，空气清新，水质也很优质，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到这边呢去，既能欣赏西南的山水风光，又能安然的度过清凉一夏。最后呢，带您回到咱们的北方大地，像是华北、东北区域，北方的夏天呢来得非常的晚啊，也是最清爽纯粹的，没有南方的这种闷热潮湿，主打一个干爽通透，清风明朗。像是华北地区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一带，入夏的标志呢就格外的接地气，像暮春时节。这个杨柳絮灰飞呢也是褪去了啊，入夏之后呢，梧桐开始展叶了，街头巷尾的这种树木呢也是舒展开来，树冠非常的繁茂，这样的话也撑起了一片浓密的绿荫。那么北方夏日的晴空是非常的清澈的，天高云淡，那么我们在这边能看到很多的农田，田间的玉米啊、高粱啊，也是快速的生长。那么农田的这种绿意呢，也是非常整齐盎然。有的时候雷雨会开始增多，雨后呢，空气清新透亮，那么尽显北方夏日的这种爽朗和开阔。我们所在的东北地区啊，其实全国步入夏天最晚的一个区域了。在立夏的时候呢，东北依然是微风微凉，绿意浅浅，直到六月的中下旬开始啊，可能呢才缓步的步入夏天。东北入夏的标志性的景象就是晚花盛放，草木尽绿，像是春天迟迟开的这种丁香花、槐花，初夏时节呢，次第绽放，也是可以花香满城了。那么东北的夏天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夏日的模样啊，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冬天的时候是住在南方，但是呢到了夏天就一定会回到咱们东北来的，因为东北的夏天气温啊是温和不燥热，早晚非常的凉快，清风拂面，而白天呢阳光非常明媚，但是呢却不灼人，而且呢咱们田野间的稻苗啊也是青青。

英的草木非常的繁盛，咱们也没有南方那样的梅雨潮湿，也没有西北的干燥暴爽，所以啊，东北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这儿过夏天的地方。那么叔叔阿姨们如果游玩呢，像是长白山，夏天呢是可以去的，因为长白山气温非常的凉爽，山上的植被覆盖的也非常的茂盛，而且啊，空气当中呢，负氧离子很充足，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如果您还没有去过的话啊，可以找周末的这种短途游，咱们呢到长白山去玩它两天三天。还有呢，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古以来呢就是皇家的避暑圣地。夏天的时候啊，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一应俱全。我们在这儿游览呢，不会觉得累。因为节奏呢很舒缓，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想去散散步，哎，像承德的避暑山庄，在一些节假日啊也会有团队啊，大概是两天三天左右的团，所以呢，我们走遍大江南北都不难发现啊，祖国大地的夏天真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样，各地有各地的风情。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咱们未必说夏天就一定要待在家里，如果说呢想出去走一走，现在呢真是山河正好，咱们可以挑选一些清凉啊适合咱们老年人游玩的一些地方，去上山河胜景，感受四时流转的时光的美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写下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即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另外还有一个特大的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呢统统啊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呢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呢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
不光呢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啊也让您直接带回家。

0: 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

0: 文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吉林南部、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中雨。松原东北、长春北部、长春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北部、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小雨。最高气温，白山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10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带您暂时离开城市的喧嚣，一路向东，去往长白山脚下鸭绿江畔的一座宁静小城吉林吉安。这里伫立着一件被誉为海东第一古碑的国宝，它沉没了1600年，身上每一个斑驳的文字都是一个古老王朝的心跳。此刻请带上您的好奇心，跟随吉安好泰王碑景区的讲解员高文迪，推开那扇通往公元五世纪的大门。
5: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泰王碑景区的讲解员高文迪。那我们先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一段历史，再了解这景区的内容。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7年，也就是中原王朝的西汉末年。它经历了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一共有705年，28位君王。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今天的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就是第一座都城。在公元3年时迁都到了吉安，以吉安为都有425年的时间。在公元427年时，高句丽的第二十代王长寿王就将都城迁到了平壤，以平壤为都有240年的时间，最后在公元668年被唐朝和新罗联军所灭，是这样一段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景区叫做好泰王碑，是高句丽最鼎盛的一位君王第19代王的功德碑。
4: 好泰王18岁登基，在位22年，将高句丽的疆域推向了顶峰。他的儿子长寿王为了永远记住父亲的功业，没有选择一宿的丝绸或竹木，而是找到了一块近乎永恒的火山岩，把一切刻在了石头上。这块石头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好泰王碑。
5: 这块碑立碑的时间呢，是在公元414年，距今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立碑的人是好泰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了纪念父亲这一生的丰功伟绩而立。由于呢立碑的时间较早，所以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呢，上面的字不是很清楚，一共有1775字，我们现在能识别1590多字，将碑文呢分为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高

0: 沟里的始祖来源，建国神话传说，然后就是好太王一生的功绩以及守墓的制度。
1: 1775个字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篇短文的体量，但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这每一个字都是无法估价的密码。因为高句丽本身留下的文字史料极少，而好太王碑就像一部来自1600年前的第一手档案，用当时高句丽官方通行的汉字讲述着他们自己眼中的世界。
0: 我们看这块碑高6米39，重约37吨，是一块火山岩石，学名叫角砾凝灰岩。这种石材呢是这种黑色的，我们俗称的玄武岩啊。它的高大呢，其实就是根据它的密度和计算，密度和它的这大小计算呢，是37吨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高。整体的碑文是右起竖刻的四面环刻，跟咱们古人书写的习惯都是相同的，四个面，所以这碑文内容比较多，但上面字不太清楚。我们看这有一个国家的国字，能看清吗？一个繁体的写法啊。从这读下来就是国纲上广开土径，平安好太王，所以叫做好太王碑，就是一个简称。好太王姓高名安，也有文献叫做谭德，所以高句丽人就是以高字为姓的啊，以国为姓的啊。但是第一面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看看第二面啊。第二面上面这个汉字非常清楚啊，我看到这个大臣识人，包括这个朝贡，这些都是汉字，高句丽人用的全都是汉字。
1: 在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好太王率领高句丽铁骑不仅击退了倭的入侵，还讨伐了百济，救援了新罗，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东北亚的势力格局。碑文上记录的就是这段历史。这就是好太王碑的非凡之处，它不只是地方文物，它是东亚古国国际关系的第一手见证。而这块巨碑本身的物理姿态也充满了故事。
0: 而且我们走到第二面会发现呢，它的立碑方式是由一整块这个火山石坐在下面这个花岗岩石板座上的，它是两个石材啊，直接立在这儿，从来也没有倒过，也没有粘连和榫卯的结构，就一直立在这儿。但是我们又发现呢，走到第二面时呢，它后面是不是没有碑座，前面又有很大的空间啊，这还有几条线，像一个框一样，是吧？它本来是想立到这儿的，把后面这边给立歪掉，那由于常年的受力不均呢，就让一整块的石板被压碎了，压成了三块了，中间呢都已经明显的下沉了啊，所以它这也是屹立在这1000多年最好的一个例证。
1: 一块重达37吨的天然火山角砾岩，没有底座，没有榫卯，没有任何粘合剂，就这样直接立在两层花岗岩石板夹着半米细沙的减震结构上。经历了1600多年的地震、风雪和人为扰动，居然从来没有倒过，这本身就是古代工匠对力学和地质学的惊人理解。而碑身上那三道由于受力不均而产生的裂缝，反而成了它原汁原味的年轮。它没有被打磨成完美无缺的现代工艺品，它就是一件饱经沧桑的真文物。
0: 因为高句丽人呢，他们陵墓面前是不立碑的，所以碑和陵呢离得比较远，但是他们有守墓人，叫做烟户，生火做饭，烟囱冒烟的人家世世代代为他们看碑守墓，把上面的守墓人的来自于哪些城市都详细的刻在了上面。所以这最宽的一面，包括第四面记载，都是守墓人来自于哪些城市。这边就有拓片的4张照片，来，我们来看第一句话，维西始祖，邹穆王之创基也，出自北扶余。从前高句丽第一代王叫邹穆王，他是来自于扶余，这个扶余是咱们今天的吉林农安一带，现在的松原也有一个扶余县啊，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古老的扶余国的一位王子，天地之子，母河伯女郎，抛卵降世，生而有圣德，把他神化了，说他是天地的孩子，母亲是河伯神的女儿，从小出生时就是卵生的一个肉蛋，抛开之后里面是个小男孩，抛卵降世啊，让我们想到了哪吒的一个出生方式，从小具有圣人的品德，但是呢才华遭人嫉妒，哥哥叫戴素，怕他争夺王位，想要杀害他，于是呢他就连夜难逃，但是在逃亡的路上被一条烟厉大水挡住了去路，据考证就是今天的浑江，这江面上没有船也没有桥，他无法渡过，后有追兵，情急之下向水中大喊，我是皇天之子， 我叫邹牧。

0: 王，水里的水族们速速为我廉价富贵，让我过去。话音刚落，鱼鳖虾蟹掀起了水草，乌龟也浮出水面，为他搭起了一座浮桥。那么他就继续南下，来到了竹本川，这个地名就是今天的辽宁桓仁啊，在那儿建立的政权。所以这第一部分咱们也看出来，这是一个君权神兽论、卵生鸟图腾的神话传说，但他说的很清楚，高句丽第一代王是来自于扶余的，咱们中国东北辽东半岛之上。
1: 卵生鸟图腾、河伯之女、浮桥，这些元素混杂在一起，构成了高句丽人对自己起源的集体记忆。有意思的是，这种始祖感天而生的叙事和中原王朝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如出一辙，而鱼鳌搭桥的情节又与后世满族神话中的某些母题遥相呼应。这说明高句丽虽然雄踞一方，但在文化心理上始终没有脱离东北亚共通的萨满式思维。而且请注意，碑文明确写着始祖出自北扶余。扶余是另一个古老的东北亚民族，位置就在今天吉林农安一带。也就是说，高句丽的统治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东北。他们不是外来者，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原生力量。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国字，从这开始第二部分了。国纲上广开土径，平安好太王。这个国纲上呢，高句丽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是可以升天的，所以他们的墓葬都是在地面以上，在山路的最高处或者是陡崖处，后来呢逐渐向平地的高地上转移，它是这种想法的，所以指的是国纲上葬在了相当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广开土径，开疆拓土，在他统治下的高句丽疆域范围有40万平方公里，咱们今天的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大半部分，松花江第二流域一直到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以北，这些都是这个好太王打下来，所以他有广开土径这样的字样，开疆拓土，平安好太王，人民们安居乐业，简称好太王。二九登座，18岁时登基，在位执政呢有22年，萨有九，39岁就去世了。但是最高的评语，恩泽洽于皇天，威武震披四海，扫除不宁，庶宁企业，国富民殷，五谷丰收，开创了最鼎盛之期。所以他的儿子长寿王为了纪念他立的这么一块功德碑。那么在碑上呢也有记载，他四处征战，那么跟谁打仗呢？我们看这儿，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窝以新卯年来度。一句话出现了三个民族，百残指的是百济，残是对他一个蔑称，说他残缺不全，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落以东以西的两个民族，高句丽是北部落，他们需要向高句丽朝贡的，而窝就是日本，在公元391年辛卯年时不断的多次渡海打败了他们，就不再朝贡了。百济还跟倭寇联军侵扰高句丽的南部边境，所以好太王击退倭寇，讨伐百济，救援辛罗。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面有一场最大的战争，残主困逼献出男女牲口1000人，细布千匹，贵王自恃，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于是得58城，村700，江残主地并大臣10人，宣誓还都。仅仅一场战争夺得了58座城池、700多村子，并且将百济王的弟弟连同10位大臣带回了都城。都城指的就是国内省做人质，国内省咱们今天的吉安市啊，所以在咱们吉安定都有400多年。
1: 4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一场战争就拿下58座城池、700个村落。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东北亚草原与山地骑兵强大战斗力的缩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好太王碑毫不避讳地记录了高句丽对百济的残酷打击，以及将百济王族押回国内城作为人质的经过。这种直白的胜利宣告与中原碑刻常见的谦逊含蓄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军事强权的自信和张扬。
0: 那么在日俄战争时期呢，1905年时呢，日本人来到了咱们吉安，就发现了这块碑，他们就计划呢找到咱们吉安的县令叫做吴光国，想要买走这块碑啊。但是吴光国说，本身呢这块碑又大又重，如果你们真的是感兴趣，送给你们拓片，然后也是一样的。 啊，就保护下来咱们的好台湾。

碑，这叫吴光国护碑，是咱们吉安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个保护咱们航天王碑的故事。那么我们回来继续看碑文这第三面。第三面啊，刚才说到有一些守墓人为郝太王看碑守墓洒扫，生火做饭烟囱冒烟的人家有330户，如果说一户有5口人的话，那就是1600多人。他们被分为了2种等级，一种就叫做国烟，有可能是高句丽的本

0: 然后居这个字在近代以前全都念沟，它代表山川淤渠，近代之后碑刻当中就写为了现在这个了啊，所以那个字就没有读音了，后来就变成了句号、句读等等其他的意思了、啊、所以就是一个地名，大山里善于修建山城的这样一个民族，就是高句丽。守墓这件事情呢，在郝太王生前其实就想到的。郝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无虑旧民转当雷烈，若无万年以后安守墓者，但取无功勋所掠来寒秽，另备洒扫，言教如此。活着时候说到的，祖先呢都是选取高句丽的本族人去守墓的，但我想在我去世以后呢，他们有一些人会被买卖，这种情况的出现啊。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时被致使守墓人掩护差错，那祖先没有立碑的习俗，所以守墓人有一些差错了，还有一些生老病死，包括买卖这种情况。那自今以后呢，又致守墓人自今以后不得更向转卖，就像一条法律来约束他们，卖守墓人的要处以刑罚了，买守墓人的将要被贬为守墓人，世世代代看碑守墓啊，这也是这块碑立碑的意义。
1: 郝太王活着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以前祖先的守墓人制度不够严密，有人被买卖，有人玩忽职守，于是他立下死命令，从今以后守墓人不得转卖，违者重罚。而且他把这条规矩刻在石头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种对身后事的极度重视，折射出高句丽社会中守墓烟户这一特殊阶层的存在。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民，而是一种被法律固定在陵墓周边的职业人群，世世代代以看守陵墓、定时祭祀为职责。碑文上详细列出了来自哪些城池、哪些村落的人被分配为守墓户，这简直就是一份古代东北亚的人口迁徙和民族构成清单。正因为它太珍贵了，所以历史上有人不惜破坏石碑也要得到拓片。
0: 这边我们看到这边的释文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识别的字，这是因为呢，咱们这块碑被发现的时候是在清光绪三年，就是1877年，桓仁有一位书乞叫关岳山，在一次出行游玩时来到了吉安，看到了这块碑啊。但是这个碑身上呢，长满了一层青苔，原因就是曾经的长白山脉有一个风景区叫柳条边，200多年无人居住，无人打理。为了去掉青苔啊，当时是将牛马的粪便涂抹在了整个碑身，干了之后用火烧。但我们刚才说到，它是一块火山石，上面有气孔，所以火进去呢就会烧炸开掉，那烧坏了将近200字。这是人为的一个损坏，但好在呢并没有影响大体的内容，就以上这三部分啊。这边是郝太王碑原来的照片，我们看这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破损啊，从这开始烧坏掉的啊，这是四个面都有，所以它就一直屹立在这儿，从来也没有倒过，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叫做海东第一古碑，渤海以东最大的、最具代表性。1927年时呢，吉安工商界集资做了这种木质碑亭，但是由于木质的76年就腐烂拆除了啊，81年咱们建成现在这个四角攒尖式的，是属于一个仿古的这种碑亭。03年加了防弹的玻璃罩。那么在2004年的7月1日呢，高句丽王城、王陵以及贵族墓葬，一共是有42处遗迹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是咱们吉林省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
1: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有些心疼。为了清除青苔，古人居然用牛粪涂抹后火烧，结果烧坏了将近200个字。但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那一次的莽撞清洗，碑文可能至今还掩埋在厚厚的苔藓之下。正是从关岳山发现这块碑开始，郝太王碑才真正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近代以来，中国、日本、朝鲜、欧美的学者纷纷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诞生了数百种拓本和考试著作。2004年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对高句丽文明价值的国际公认。走出碑亭，回望那块黝黑的巨石，在吉安的蓝天白云下，它显得格外沉默，也格外庄重。它见证过金戈铁马的盛世，也经历过无人问津的荒芜。它被无知者损伤过，也被有识者拼死保护过。如今，他安静地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我是方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
1: 种草集锦，
2: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3: 这个太可爱了。
2: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3: 哎，
2: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3: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2: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3: 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2: 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3: 他到底是谁呀、
2: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3: 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2: 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他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3: 对，
2: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人认为哈、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3: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2: 什么来着？
3: 哎，急，在线等。
2: 他也想等个答案，
3: 他也很想知道啊。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0到1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0到2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1度。
7: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预防工作。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源区、临江市、安图县、敦化县、合隆市、龙井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
6: 这两天呢，那个刷视频，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7: 嗯，
6: 就是跟着视频里面呢，这个已经要毕业的这些高考生们，他们精心为自己和老师准备的这些毕业的一些礼物啊，或者一些仪式，跟着在那儿哭。
7: 哦，对，有，我今天还刷到了，就是这个同学们假装在班里打架，
6: 这都好几年前的梗了
7: 啊，
6: 老师都已经玩累了。
7: 哦，对，但是这老师来了呀，就可能心里啊也在这儿犯嘀咕，是不是给我的惊喜啊？但是呢，一看到这个，好像打的真的挺激烈的。当这个同学们捧着鲜花、这个礼炮出来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6: 我其实当时想的是，谁想的？就是谁率先开了这个先河，想的这个点子呢？啊，他绝对是一个有创意的，好手啊。
7: 对啊，
6: 那马上啊就要迎来2026年的全国统一高考了。
7: 嗯，还有3天啊。
6: 据了解呢，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在挑灯夜战争分夺秒的同时呢，有一个就极易被考生和家长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一个隐形战场，其实年年都有，年年都在提醒，就是考生们的胃肠健康。
7: 哦，对。
6: 为此啊，专家就建议了，高考前饮食管理的核心呢，不是大补，而是稳。你别到时候，哎呀，我这个有营养，那个有营养，临阵磨枪，我们说好好给补一补。孩子没那么脆弱，有的时候呢，你补大了，反倒给肠胃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7: 嗯，
6: 你说这一个大补啊，就让身体和肠胃就不堪重负了。其实稳才是让我们的身体和肠胃保持最熟悉的节奏，发挥出最好状态的一个状态。
7: 嗯，还有呢，第二点啊，就是这个主食不能少啊。这个很多朋友会听说，这个早晨如果空腹的话啊，这个或者这个少吃点主食，这个不容易犯困啊。
6: 嗯，
7: 其实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啊，大脑的唯一的能量来源呢就是葡萄糖。如果啊您这个主食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而且啊，这个摄入主食要注意这个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啊，不要全是精米白面，否则呢就容易像刚刚说的这个血糖啊您大起大落啊，这个容易犯困走神。而且要注意啊，每餐要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啊，不要这个暴饮暴食，也不要这个空腹硬着。
6: 对，你就正常吃，
7: 对，平时吃啥咱高考就吃啥，
6: 对吧，也不要过于油腻，也不要过于清淡，或者说你过饱或者过饿也不行。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天气呢，就我们吉林省来说吧，其实对于高考生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回忆一下，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天气是很热的。
7: 哦，对，
6: 七八九号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那今年这个看未来几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有预报呢，首先没有大太阳，都以这个多云和有小雨、雷阵雨为主。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高考生和家长，提前呢，去看考场，看好了之后熟悉好路线，你要给自己打出一个提前量，
7: 对，打好这个时间提前量。每年都能在这个新闻上看到啊，这个堵车了、迟到了、准考证忘带了，或者这个下大雨突然就被拍在路上了。
6: 就每年我都特别特别的就揪心，而且呢，有一种就是在内心升起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7: 就是我们在这个
6: 事儿，你能起晚，你能堵车，你能把准考证丢了或者落家了。哎，就是我说这个孩子心大，这爹妈心也够大的。反正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考生家长啊，一定注意说的这些，给孩子们呢也做好坚强的后盾和后勤保障，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回来千万别问
7: 啊，考咋样啊？啊，
6: 咋样啊？对不对呀？就你不要焦虑，咋样他都已经定型了，
7: 对，
6: 对不对？你就不要问了，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剩下的你就交给我们。最后二十多号出成绩那一天，就真相大白了，就完事儿了啊。
7: 作为高考的重点呢，其实呢，今年的热门话题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相关专业的建设和招生。其中啊，这个涉农和食品相关的专业在近两年呢，可以说是大火啊。高校呢也纷纷推出了新型专业。节目的开始啊，就跟大家简单的唠一唠啊。教育部呢日前就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呢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新专业，其中呢有包括啥呢？农业机器人，还有呢盐碱地科学与工程等等，这些新型的农业专业呢就列入在其中啊。
6: 听起来不错啊，而且很新奇。我们先来唠一唠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吧。什么是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呀，就是培养能指挥农田机器人的复合型人才。

0: 这个专业学习如何设计、开发、应用和推广能够在复杂农田环境里自主作业的智能机器人，解决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好地的现实难题。
1: 为什么要新增这样一个专业呢？首先呢，就是要应对劳动力短缺了。近年来啊，我国的农村人口其实是在向城市加速流动的啊，农村的劳动力呢也越来越紧缺，非常需要自动化设备来填补缺口。其次呢，是通过智能化手段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此外啊，这个农业机器人是我国目前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人才缺口可以说是巨大啊，企业呢也是求才若渴，给出的薪资也相当的丰厚。
0: 江苏大学呢是全国首个获批增设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的高校，那他们呢就将于今年开始招生，部分高校呢也开设了相关的专业或方向。比如说山东理工大学开设了这个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湖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机器人工程或人工智能专业呢也重点面向农业应用。
1: 不知道这些专业在不在我们这个吉林招生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上网搜索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唠唠这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业啊，是全球第一个盐碱地领域的本科专业。大家都知道我国呢约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啊有5亿亩有潜力改造为耕地，这呢是保障我们粮食安全的后备粮仓。专业呀，就从源头解决人才的难题，把盐碱地变良田，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0: 专业的核心呢是用工程化思维、科学化方法系统的解决盐碱地全链条治理和利用的问题。学生既要学习土壤学、植物学等基础理论，也要掌握暗管排盐、生物修复、耐盐育种等工程技术，还要学习产业运营、项目管理等相关知识。简单来说呢，这个专业啊就是扎根土地，但不局限于土地，是用科技赋能土地，让不毛之地啊变成绿色财富，兼具社会价值和个人发展空间。
1: 除了刚刚提到的两个专业呢，今年还有智慧林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专业获批，共同构成了现代农业学科的新矩阵。而且啊，近年来新兴交叉的专业也逐渐崛起了。去年呢，宠物方向的专业呢成为了热门，还有啊，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呢顺应大健康趋势，强调跨学科学习。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呢培养了服务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应用型人才。
0: 随着涉农专业的不断上新呢，让年轻人看到了新农业就业场景的多种可能。涉农专业报考热度啊，也从之前的这个招不满、被调剂，向着招不够、争着报来持续攀升。这个的确是啊，我们有所耳闻，也亲眼所见了。就是我们之前去年采访了很多我们吉林农业大学的这个老师，包括我们的智慧农业，也包括他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们也真正的深入到了他们的科技小院以及这个学生课堂，了解了他们的这个对于现在包括这个传统的农业的专业啊，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兴的这个专业他们的看法。就发现了的确是以前我们一说报这个农业大学呢，我们就认为是不是我们要去种地了。我们是不是这个，你看有很多家长呢也会有这个想法，我培养了这么多年孩子含辛茹苦是吧，十几年寒窗苦读的，最后让他去种地。
1: 还有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啊，家庭啊，希望对呀、
0: 我好不容易考出来了，我又培养孩子来种地。那种地我们这个一直都在种啊。其实呢也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新兴的专业在开设，大家对于这些专业认识的提升，逐渐逐渐的真的从之前呢招不满。我们去年采访农业大学的老师的时候，他们就说过以前真的得下去讲，得科普那、跟着招办的老师下去讲我们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要不没人来。而且他们也面临过就是最后来了你录取完了都有不来的。而且就是招不满这样的情况。现在他说不是了，就逐年的就是在开始有这样的提升，而且就是 招得满满的。
1: 嗯，而且大家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争着报哈。
0: 对，你看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的第一志愿报考率每年提高10%左右，西南大学农科类专业的研究生报考人数近几年呢年均增长近20%。另外呢，还有数据显示，涉农专业的报考中，多数院校的城镇户籍考生与女性考生比例双双过。

0: 百。
1: 嗯，近年来呢，不少地方呢也开始探索，比如说呢，推出涉农专业订单定向人才的培养计划，实施了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改革试点等等。杭州呢，近年来更是创立了 AI 加青创联盟，让人工智能和现代农业相互融合，也联合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以技术赋能加资金支持加人才支撑的核心架构，打破了新技术与农业之间的创业壁垒。
0: 其实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现在我们整体的这种招生的场面呢，然后还有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种新兴的专业，包括我们涉农专业的一种新的认识啊。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传统的认识，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因为我之前了解过大家对于高考的这些专业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最早再往前推可能十几年的时候，大家报考的时候不认可别的新兴专业，喜欢守着农林医师这四个传统的，觉得比较好保靠的，那个时候还好。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就属于青黄不接了，这个农学专业的学生就急速减少了。再包括到了这两年，大家又对于新农业啊有一个新的认识，对于科技和农业的这个结合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呢，人数又不能说爆发式的增长吧，反正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1: 嗯，其实这个涉农专业的上心呢也离不开优秀的师资了啊。举个例啊，这个与中国农业大学开设的这个宠物方向这个课程为例啊，大学四年里呢，学校呢就会不定期的将行业的一线老师请进课堂，比如说啊，请这个宠物美容行业的专家进行现场的演示教学，或者呢在暑期的实践中让学生走进宠物行业的企业进行轮岗调研，也熟悉生产的各个环节。
0: 其实这种啊，让企业一线的导师进入到课堂，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课堂形式。其实我觉得大学的这个专业就是要多元化，就是讲课的方式也要多元化，不是说一本书读到底，而是我们要把我们以后要走向社会能用到的跟我们的书本相结合起来啊。
1: 嗯，
0: 那关于高考的话题和这个农学生啊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祝愿每一位即将走向考场的高考生，就像刚刚播种的新苗啊，扎根脚下，迎着阳光，努力向上。高考啊，只是人生的一块试验田，你流过的每一滴汗呢，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出果实，取得理想的成绩。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啊，形成了一个对立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1: 什么话题呢？
0: 就是你吃饭加不加香菜。
1: 我是坚定不移的香菜党啊，虽然塔面
0: 上说我也是
1: 啊，虽然塔面上说特别爱吃，就是这个必须吃啊，
0: 我是特别爱吃香菜，
1: 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没有香菜啊，就觉得少了点啥。
0: 对，就是我非常爱吃
1: 啊，
0: 拌菜也好，干什么也好，他们现在就很多饭店呢，包括小吃摊也是，就问你加不加香菜，我说加，多加，疯狂加，使劲加。
1: 哎呀，其实啊，在饭桌上这个问题啊，这个经常会把人分成两派啊。这个有的人疯狂热爱，就像一心一样啊，觉得这个缺了它，整道菜都没灵魂了。还有的一些人呢，这个闻到香菜就反胃啊，而且这个每次如果什么点外卖出去吃饭，都得反复强调不要香菜，一丁点儿都不要。
0: 有很多人把网名都改成不要香菜
1: 啊，对，不吃香菜、啊，
0: 不吃香菜版啊。
1: 甚至啊，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全球反香菜联盟，他们呢把每年的2月24号定为了世界讨厌香菜日啊！这种两极分化到底是咋回事呢？其实啊，要搞。

0: 搞懂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香菜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它呢，香菜啊，这个它是一种有强烈气味的一年或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啊。它并非中国本土的蔬菜，而是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舶来品。
0: 嗯，
1: 哎呦，那都是汉朝传过来的。
0: 对，
1: 也就是说香菜呢，你看我们都说了，现在网友说了，有一些外国的东西我们现在能不吃就不吃了。
0: 不是，是有一些外国的东西为啥这个看外国人总
1: 吃
0: 咱们中国人很少吃呢？
1: 就是我们要说了，就是相信怎么说了，叫张骞严选，郑和优选。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来自于老祖宗的严选啊。
0: 嗯，
1: 根据博物志记载，香菜最初被称为，这叫什么呀，这个字说实话我不太认识。
0: 胡穗。
1: 胡穗、
0: 嗯、
1: 啊。如今呢，香菜在我国大江南北啊真是均有栽培。可能你们家小院里或者姥姥奶奶妈妈的这个阳台的花盆里
0: 啊
1: 都有这个香菜。
0: 嗯，
1: 而且呢它尤为受我们东北人喜爱。为什么呢？
0: 为
1: 夏天呢得打饭包了
0: 啊，
1: 得吃蘸酱菜了，是不是？
0: 你说的有理。
1: 哎，数据就显示了黑吉辽三省跻身全国香菜的销量排行榜的前五强。
0: 嗯，确实是啊。那为什么同样一种植物啊会在不同人的那儿有天壤之别的评价呢？其实啊，这真不是那些不吃香菜人矫情或者挑食啊。数据研究发现呢，香菜独特的气味呢其实是来自于其中的40多种化合物，其中啊醛类物质的占比高达82%。这类的醛类呢正是引发争议的焦点。决定一个人是香菜党还是反香菜党的呢，关键在于啊这个人11号染色体上一个叫 OR6A2 的基因。
1: 这个基因编码的嗅觉受体呢对醛类物质啊特别的敏感，携带特定 OR6A2 的基因变体的人呢，闻到香菜时大脑接到的信号近似肥皂味或者臭虫味。
0: 哦，怪不得
1: 全球范围内对香菜厌恶比例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啊。东亚裔讨厌香菜的比例最高达到21%，也就是说每五个人当中就一个人不喜欢。其次呢是高加索裔17%，还有非洲裔14%，而中东裔只有你猜多少，3%。
0: 哦，那真是很低了。
1: 那这个也就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这个中东啊，他们吃东西的时候的确就中东地区的这些人、
0: 这个、香料加的很多。
1: 对，香料加的很多。这个香菜其实说实话我不太能受得了香料，但我很爱吃香菜。
0: 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们那个香料的味道其实要比香菜还要冲。
1: 对啊、
0: 哦、虽然这个基因起了重要的作用呢，但是后天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啊。研究发现啊，这个遗传因素呢只能解释约5%到8.7%的香菜厌恶情况。这个环境和文化因素啊可能更为关键。如果呢一个人在童年接触到这个香菜烹饪方式不当，或者啊这个食用的时候有负面的经历，可能会对香菜形成负面的联想。就比如说你这个小的时候啊顿顿吃天天吃，你明明不喜欢吃还要被硬逼着吃，这种你就是对香菜会有一种天然的反胃的这种感觉。
1: 的确是。而且呢其实这个也要奉劝一些奶奶妈妈姥姥爷爷姥爷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孩子不爱吃呢，他可能真的是有一部分基因决定的。
0: 嗯，
1: 或者说呢他真的对这个东西他有一些过敏呢，或者说他不舒服的感觉。
0: 哎，就算他没有，
1: 不要逼着他吃，
0: 就算他是纯讨厌也是可以的。不是有一种菜一种肉它是完全不可替代的，只有这种食物上有这种营养，其他是补充不了的。
1: 对，
0: 其实你这种东西不吃可以用其他食物的营养补回来。
1: 现在就是以前，反正我不知道现在以前就是说不吃啊、嗯、就是好像犯了多大的一个，用现在网友的话说，我好像我不吃香菜在我们家就是犯了天条一样。
0: 对，挑食、
1: 好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了一样。
0: 嗯，
1: 就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是要互相理解的，每个人的口味啊和他们对于某一些食物的一些先天的这种拒绝呢我们是要尊重的，包括你要尊重你的孩子。
0: 嗯，对。而且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了啊，不同文化对香菜的接受度也存在差异。像一些香菜作为传统调料的文化中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东地区啊，
1: 嗯，
0: 人们的接受度呢普遍就较高，而在香菜不常见的文化里呢，大家可能更难适应香菜的味道啊。
1: 的确啊，就是、嗯、 有研究就发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喜欢吃香菜，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味觉和嗅觉系统呢逐渐退化，年轻时候觉得刺鼻的味道也不再

0: 强烈，反而能品出其中的这种清香。
1: 哦，
0: 啊，这就是我们东北话说上岁数了啊。换句话说，离开反湘菜阵营呢，有时候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
1: 老了呗，就是。
0: 对，有人还专门把湘菜称为半辈子菜，前半辈子不爱吃，后半辈子突然觉得真香。
1: 嗯，抛开争议呢，其实湘菜的营养价值呢是不容小觑的啊。作为一种深绿色的蔬菜，湘菜呢富含钙、铁、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和菠菜相比呢，湘菜在烟酸、维生素 C、维生素 B2 和钙含量上啊，甚至是略胜一筹的。虽然啊，这个胡萝卜素不及菠菜，但是啊，它的含量也跟油菜是相当的。
0: 品牌们精准抓住了这种爱憎分明的情绪啊，纷纷推出猎奇湘菜产品。
1: 嗯，
0: 就比如说在2026年的时候，这个4月初的时候啊，台湾地区的这个餐饮界爆发了一场湘菜大乱斗，超过10个品牌不约而同的推出湘菜新品啊，还包括这个花生香菜甜筒冰激凌，香菜辣酱鸡肉意大利面等4款产品。
1: 这个意大利面可以接受，但是这冰淇淋是不是有点稍微猎奇了一点的？
0: 那你看看，就是现在这个香菜泡面，
1: 但是香菜泡面它是咸口的呀，这个甜口的香菜，我觉得很多人很难接受吧。
0: 这个就是可能会把这个香菜汁打到这个冰淇淋那个，你不可能。那你如果说这个
1: 冰淇淋上插几根香菜，
0: 冰淇淋上撒那个香菜末，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啊，还有呢，就是海河就推出了香菜牛油果牛奶啊，汇源呢推出了100%香菜汁儿。哎，这个有人想尝试一下吗？
0: 虽然我爱吃香菜，但是这个我和面行。
1: 还有呢，这个李子源呢推出了香菜味的甜牛奶 ，DQ 冰淇淋呢有香菜柠檬暴风雪，益达呢甚至出现了香菜味的口香糖。
0: 哎，这种营销策略其实核心的逻辑在于啊，支持者呢会兴奋的尝鲜打卡和分享，反对者呢则会崩溃留言和朋友一起抵制，一来一往之间呢，话题热度自然就有了，蔓延了，传播了，是不是？品牌呢无需投入庞大的广告预算，就能占据社群讨论的一个庞大的焦点。
1: 嗯，最后呢，我们把话说回到饭桌上啊，无论大家是这个无香菜不欢的香菜党，还是说这个看到这种绿色的蔬菜啊就有点皱眉的反香菜联盟的成员，其实呢都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我们的这个基因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呢早就已经写好了剧本，我们的胃和鼻子啊其实是各有各的喜好的啊。下次朋友聚餐呢，如果这个有不吃香菜的朋友啊，就给他多点一份香菜另放的菜，这个加和不加呀全凭您自己说了算啊，大家呢也别互相嫌弃啊，只要各自开心就是饭桌上最好的相处之道。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的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7: 我是吕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沿边东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大部地区18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7: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
6: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进行正确政绩观，盘活存量资源，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7: 长春市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
6: 集字号土特产进驻高速服务区，以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长光晨鑫微电子公司长期专注高端图像传感芯片研发设计，掌握多项自主可控核心技术。黄强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和产品性能等情况。他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合作，努力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发展壮大光电信息产业是省委省政府一号工程，要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规划好建设好中国光电城项目，坚决防止内卷式竞争，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优势，全面整合省内科技和产业力量， 紧扣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攻坚突破力度，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建立稳定有力的科研团队，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创新生态，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以改革精神打通瓶颈障碍，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调研。
7: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优化居民增收计划，强化务实有效工作举措，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分享吉林高质量发展成果。刘凯、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居民增收计划行动方案，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细化务实举措，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收入是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民生指标，也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幸福感、获得感。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锚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标，加强统筹谋划，采取务实举措，谋定快动抓好落实，确保实现预期效果。胡玉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结果导向、过程管理，聚焦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增加经营性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转移性收入等方面，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可预期、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举措具体行动。要紧盯重点，抓住关键，有组织推进，把促进居民增收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摸清我省劳动力转移、新就业群体等底数，发挥平台公司、行业协会优势，建立详实数据台账，为科学研判居民收入水平提供支撑。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一步健全社会就业体系，挖掘社区岗位潜力，科学设置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创造更多家门口就业增收机会，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胡玉婷指出，要强化政策研究，归集政策资源，创新政策工具，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摸底排查、关爱帮扶，持续提升兜底保障能力，大力盘活低效闲置国有三资，将更多资源投向居民增收领域，因地制宜发展夜市、地摊、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要统筹抓好城镇和农村居民增收工作，夯实市县责任，有组织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好技能培训、业务对接、平台搭建，打造一县一品、一村一业特色劳务品牌，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作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8: 仅用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破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0: 为保障项目换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9: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0: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之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10: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0: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11: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0: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7: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8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67件，其中长春市48件，吉林市18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2个，占28.19%，生态类问题29个，占19.46%，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6.78%，水类问题24个，占16.11%，噪声类问题16个，占10.74%，土壤类问题6个，占4.03%，其他类问题7个，占4.7%。截至6月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157件，重点案件235件，其中来电1156件，来信10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6: 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 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请听报道。
12: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13: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润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12: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13: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 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12: 接下来，吉林碳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7: 长光晨鑫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S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请听报道。
12: 4月17号，长光晨鑫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三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鑫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副总李阳：
14: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2: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吉林创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功能材料研究所教师邵琛：
15: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12: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 90%， 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发专家卢志华：
16: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12: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武器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吉林农高长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来：
17: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12: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长翠：
18: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5: 央媒听吉林。
6: 6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发新服务激活新动能，当服务遇上传统产业，报道吉林作为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去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全省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为产业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在科研院所、气象服务等多种新服务、新场景加持下，吉林人参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7: 6月3号，人民日报客户

0: 果断推出吉林全面擘画文化强省建设新蓝图，报道吉林将从六个方面发力，全面夯实文化根基，激活发展动能。
1: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冷暖皆宜带动旅游四季旺，报道吉林省已形成西冰冬雪冰雪产业格局，省内西部的松原市依托查干湖冬捕习俗，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以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6月3号，农业研究与创新国际研讨活动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举办。会议聚焦数智赋能共耕未来，智慧农业与粮食安全韧性。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吉林市，共同探寻农业科创合作新路。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是吉林市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发展机遇，深化与东南亚农业科教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多国专家围绕黑土地保护、智慧农业、良种培育、绿色防控、乡村振兴等课题交流前沿技术，分享科研成果。
4: 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智慧农业、绿色生产、生物防治等重点领域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拓展合作空间。
5: 本次研讨会为我们搭建起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6: 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黑土地呢有很特殊性啊，可以生产出地方上特色的一种农产品，尤其是像这种人参，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来到这里做交流。
0: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 4.25 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2: 今天，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请听报道。
3: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7: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0: 日前，靖宇县在矿泉城广场开展文旅推介活动，以文旅融合、文明旅游为抓手，集中展示当地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上演，互动问答、寓教于乐，提升群众对本地文旅资源的知晓度。非遗文创展区内，剪纸、岩纸、木旋手工艺品集中亮相，传统技艺与创意美学相融共生，让非遗更贴近大众。

0: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文明旅游倡议和文旅宣传资料，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当地图书馆同步开展书香进旅图活动，以赠书、荐书等形式为品质文旅注入文化内涵。
1: 通过这次活动，也让我了解到更多文明旅游相关的知识，在以后的出游过程中，我也会更加爱惜环境。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然后欢迎八方来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靖宇。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8:24，浏览一组省内资讯。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八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
5: 近日，2026年长春都市圈燎原就业创业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活动以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燎原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汇聚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各地产业布局契合，让求职者在都市圈内实现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
4: 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多个，吸引1000多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大部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

0: 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
5: 慢儿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

0: 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

0: 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

0: 了建设的基础。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乐，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7: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7: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0: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

0: 智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

0: 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9: 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0: 钟晓老师您好。
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0: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9: 嗯，
10: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9: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10: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9: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10: 好的，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9: 嗯、
10: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9: 嗯。
10: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9: 不可能啊！
10: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9: 嗯，对，你俩，
10: 我觉得他啊，
9: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10: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9: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10: 我就觉得他，
9: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0: 嗯，
9: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9: 对，
10: 就特别累。
9: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10: 我爸爸也这么说。
9: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0: 我爸爸就说，
9: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9: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就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0: 是的，
9: 对吧？
10: 对，是的，
9: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9: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9: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10: 我
9: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10: 啊，
9: 是这样的啊，
10: 你
9: 听
10: 我
9: 说、啊，我
10: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9: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0: 是
9: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0: 我明白了。
9: 小狗的时候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0: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9: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索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0: 哦，不对，明白了，我
9: 好了，
10: 懂了，
9: 好嘞，再见
10: 啊，谢谢你啊，
9: 哎，好嘞，
10: 拜拜。
9: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然后我就总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9那样了。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是觉得这事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上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搁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的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对吧？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那小姑呢，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他填活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知道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二十二三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四十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蹬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讷可讷。

0: 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到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会的。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你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呀！
1: 你说，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1: 38、39、
0: 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

0: 哎，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敢你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0: 说你去看看病，
1: 你去
0: 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
1: 对对，
0: 你这种老娘们你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都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小人堂谈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鞋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6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晓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成功折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红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

0: 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对咱们这个团购产品感兴趣，想要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各位听众朋友，这阵子家家户户啊都走亲访友的聚餐不断，顿顿大鱼大肉，不少人就出现了胃胀啊、不消化、肚子堵得慌这个情况。再加上天气也有点凉了，一不小心受凉啊、反酸呐、没胃口、吃不下饭呐，更是常事儿啊。咱们上了岁数啊，肠胃本来就比较娇气，扛不住春节轮番的轰炸啊，吃不好睡不香的，整个人都发蔫，没精神，特别难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调理肠胃的好帮手，什么呢？陈皮茯苓山楂丸，专门帮咱们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它呢，酸酸甜甜的，口感软糯，嚼着也不费劲儿，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多了油腻之后，来两个啊，快速消食化积呀、啊，胃胀、堵得慌，这种感觉很快就能缓解。胃口不好的时候，你来两粒，理气健脾，胃口慢慢就打开了，吃饭也香了啊。这款山楂丸采用的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药食同源食材，陈皮理气，茯苓健脾，山楂消食，配合温和不刺激。配方啊，温和不刺激，没有多余添加，吃着特别放心。不管是春节吃多了不消化，还是平时肠胃弱呀，容易积食啊，随身揣两颗，随时随地都能吃，方便管用。 平时这款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呢，一盒要12块钱，现在呢年后福利特惠继续，价格非常划算，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只要129块钱，算下来呢一盒8块多钱，比平时呢便宜将近1/3。本次活动库存呢只有80组，抢完呢就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肠胃减负的各位朋友别错过，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139找这个小管家帮您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非常省心又安全。会用手机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楂直接下单。各位朋友，这年过完了，肚子胀不消化呀，油腻吃多了不舒服，咱们这款陈皮山楂丸就是专门给大家年后清肠胃调脾胃的好帮手，配料呢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温和又管用，里边最主要的就是山东上等山楂，含量高达 45%， 山东日照足，土质好，长出来这个山楂呀，个大肉厚啊，酸甜正宗，既能开胃消食，又对软化血管、调理血脂有好处。过年吃多了油腻没胃口，肚子堵得慌，吃上一颗呀，很快就舒坦了。再加上正宗的新会陈皮，俗话说呢，百年陈皮千年人参，它呢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天冷容易受凉，抽烟咳嗽痰多、胸口发闷的各位朋友常吃点特别合适，还能帮着提高身体自护力，少感冒少难受。这款山楂丸还搭配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鸡内金、麦芽、山东红枣，全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信得过的食材。平时呢它是一盒得是12块钱啊，一盒12块钱，今天特意给大伙争取到了年后的专属福利，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16盒只要129块钱，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钱，花小钱护肠胃太划算了啊。这次活动只有80组的这个名额，抢完呢就恢复原价，想把过年吃出来的积食啊油腻清一清，让胃口好、睡觉香、肚子舒坦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下单，直接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在公众号上回复山楂俩字可以直接下单。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净水器啊，这个咱们老伙伴们呢购物渠道本来就不多，尤其呢家电这个科技大伙还都整不太明白，所以说想要买净水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啊。有人说我家里得安个净水器，因为这个安上净水器之后全家都喝这个净过的水，这样的话因为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嘛，啊，就是你一直喝这个好水的话，身体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怕买错了啊，健康这事儿不能马虎，水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大伙呢这个就是沃克净水器啊，给大伙想这么一个招，就是沃克净水器是咋的呢，现在就是先试用不要钱啊，先试用不要钱，你拿到家里你使半个月啊，就是他是负责上门给你装上，装不花钱，拆也不花钱啊，使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你淘米洗菜做饭泡茶你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得很清楚，那么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就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如果说你决定留下来的话呢，它的价格是2588块钱啊，2588块钱呢还可以分期，就是13个月一个月给199块钱。一个月199的话，那你如果说家里头喝纯净水，你买就是最便宜的，像咱们长春就喝泉阳泉，你一个月家里头一家人喝的话199块钱肯定不够啊，就是你算一下基本上得300多块钱啊，一个月啊，一个月就喝纯净水啊，喝矿泉水，对吧？但是这个就可以了，你199块钱你喝那个一年啊，喝是13个月。喝完13个月呢，本身来说就比买那个矿泉水要便宜。之后呢你还落台机器呢，还落台机器，完还落一个还有一个那啥呢，速热机呢，对吧？这么做呢不是说怕你用不起，而是让你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所以说节目期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就是第一重福利呢就是送给您，只要你下单了啊，就赠送给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啊，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第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就是不分期了，我一次付2588块钱之后再多赠一个啥呢，叫微压炖煮锅，它不是高压锅，大家一听这名啊，微压锅啊，一个这个炖菜炒菜一定有它的特点，是吧？那么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好，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到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为啥说它是大品牌高含量呢，就是它每百克啊，这个辅酶 Q10 里边含量直接能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就是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正在吃的那些辅酶 Q10 你比一比啊，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

0: 在10到20克，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啊，但是您争取给咱们这么一个机会啊，你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它这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啊，今天在咱们节目之前你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啊，这非常便宜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10天8天的，是足足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够了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所以说给大家记好这个订购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啊。好了啊，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用啊，那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她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那这不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到那儿。
1: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 啊。
1: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
1: 国
0: 人？
1: 中国人
0: 啊。完没成。
1: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没拿孩子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总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0: 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他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对吧？
1: 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

0: 我从来就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0: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0: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1: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0: 让我去呀、
1: 啊。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你说。我就不去。
1: 对他三，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
0: 说
1: 他对象的事儿。啊！
0: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积极，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1: 不去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啊！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就别问，别问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0: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0: 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好
1: 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1: 哎，你好，钟
2: 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1: 你说是不是？
2: 哦，
1: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2: 嗯。
1: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
2: 又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扫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嗯，就这样，
2: 就
1: 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2: 哦，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哦，
1: 嗯，
2: 好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哦，好的，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
2: 哦、不是
1: 啊，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带人开呗，我有没有

0: 个对象呢？
1: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来接，有时不来接嘞，就整的特别不准。
1: 不准声音点。
0: 对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1: 哦哦。好的好的，明白。
0: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1: 好的，
0: 是不是啊？
1: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没议论你，人压根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2: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
0: 嗯，
2: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2: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2: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2: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还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2: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了，孩子几岁了？
2: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2: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2: 那咋整？
0: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2: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0: 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2: 我想着一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2: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2: 是啊，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2: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2: 嗯，

0: 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
0: 就
1: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0: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0: 我是狗，
1: 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你不掏你，是吧？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0: 行，
1: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0: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1: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家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说嘛。

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赶着说，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石金荣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接下来呢，还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团购的产品。这个时间段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辽刺参。这个时候啊，进补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为啥呢？它比较温和，不刺激。啊，不刺激，就是说是它是补，但是它是温补那种啊，慢慢补，补的比较这个基础，而且它温润肠胃 啊，温润养胃，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进补。但是呢，这个海参这玩意儿啊，真的假的，就是说这玩意儿说的挺多。比方说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是咱们辽参，但这个辽参是不是在南方海南那头热水的地方啊，热水的地方养了几年，然后再拉回来进到大连这头冷水的地方再养一年，然后就卖给你，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头，这个可以保证是真的辽参啊，真的底波好参啊，它是生长在大连啊30米洁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啊，足足三年或者五年成熟了不捞啊，全程拒绝南方催养速生的洗澡参，身体品质出众，肉质呢厚实饱满啊，身刺呢粗壮坚实，身筋呢宽厚紧实啊，口感是Q 弹筋道啊，就算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咀嚼食用。产品呢全程零添加，无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背书，品质靠谱啊，大家呢可以放心长期吃。坚持日常食用辽刺参啊，滋补效果看得见，能有效的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啊出门遛弯买菜，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同时呢还能缓解身体的疲惫。啊，这个辽刺参呢吃法也很简单啊，这个日常滋补待客摆盘都是十分体面的啊，大致呢给大家还搭配了这个秘制的这个爆汁清蒸啊，这是一道营养满满的滋补硬菜。你切几段啊，完了配小米粥熬粥的话，温润养胃，就是熬粥也行啊，清蒸也行，你要会做那就更多了，你葱烧海参、红烧海参都可以做啊，而且咱这是纯的辽刺参啊。这个专属力度啊非常大，一般的来讲辽参一斤得六七百块钱啊，一斤得六七百块钱啊，咱还说的是这种鲜参啊，那要如果干参的话那好几千，那都是它，是吧，三千多四千多，这咱都知道都有啊，咱这不是，咱这是即食海参啊，即食海参就是一斤六七百块钱的太正常了啊，五六百块钱那就有的是了啊，对吧，那一斤呢、啊、咱这个呢一斤就需要199块钱啊，一斤就需要199块钱，下单就赠送您三袋秘制爆汁儿，这个就你蒸的时候把那爆汁浇上就可以啊，这个简单加工就能解锁浓郁鲜味啊，囤货性价比就更高啊，一次入手三斤，如果说买一斤的话是不是199吗，要是买三斤的话568块钱啊，折算单斤就不到190了，同时呢再额外赠送您山西沁州黄小米儿啊，就是你给你小米粥这个小米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就是买三斤的话啊，所有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省去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这个价格呢远比线下，不信你到线下门店看看去，就是500块钱、600块钱、70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辽参啊，当然说的是正宗辽参啊，就不是辽参的卖500-600块钱都有的是。对吧，但是咱们这块199块钱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大连当地啊一直有这个口头语叫吃海参养身子啊，这是老话，当地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呢、啊、精神头足，腿脚硬实啊，体质扎实，少生病，就是因为常年拿海参做日常温补的调养，中老年养生不用大补猛补，像海参这样的温润平和不燥不上火的食材最适合长期固本养身啊，吃海参这玩意儿你还得认准北纬39度原产地的辽刺参，品质正宗，营养呢也靠谱啊，大家记好啊，这个不是洗澡参啊，不是洗澡参，就是不是说的在南方啊，就是南方因为水热，海水热呀，所以说长得老快了啊，长得老快，这个就是大伙也都能理解，就像比方说咱们查干湖那个大鱼，那长得就是慢啊，它冷水它一年大多数的有一半的时间都冻着冰，就夏天的时候水也冷，然后你要到南方的养鱼池里头养那个花鲢啊，那长老快了，一年长可老大可老大的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冷水这鱼呢但它那肉蟹松不香，其实这个道理跟咱们这是一样的啊，跟咱这是一样的，那个你到南方那个它长得快，一年就长挺老大的，那你说它那肉能那么紧实吗，对吧，那就全都用来长了，对吧，所以它肉不能那么紧实，咱们东北这块这个海参海水温度低，它就慢慢长啊，这玩意也是，你要南方的水稻它就不像咱北方水稻这么硬实啊，就这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杜绝洗澡参啊，杜绝南方拿回来那个完了之后那个参啊，然后呢，价格也跟大家说一下，一斤就199元，还送三袋爆汁啊，就是可以清蒸前用啊。囤货呢就是3斤568元啊，一斤就180多块钱呗。然后呢，再送一斤山西沁州的好黄小米啊，早晚小米海参粥，这个特别好啊。这个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就是49元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这个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啊，因为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就是还没打电话的时候，你抓紧要这个机会，因为49元，可以买这个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啊，不能不能管用，关键得看它的含量，你含量低了，你吃了不少了少，但是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元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啊，就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才49元，一天合下来1.6块，这个给您的心脏就能满格充电啊！这个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呢，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元，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听我的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最适合您。记住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才能有这个优惠，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198元了啊。49元的福利价只有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还有20多分钟，抓紧时间打啊。最后给大伙说，这个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就是很影响美观，是吧？最起码了，而且对身体也很影响，有很大影响。春天和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为啥影响爱美？你看大夏天呢，人家都穿个小热裤啊，都穿个小裙儿。你这个腿上有像曲蛇那种蚯蚓状血管的不好看，自己也不好意思穿，对吧？就影响美观，对吧？还有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叫高振奇，高振奇主任呢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啊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呢、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那现在呢便宜。就196元就够了啊！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再申请减免，比方说可以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就是点那个家庭的事儿了，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8: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年跟我提出了就是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8: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8: 孩子8岁。
0: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8: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8: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一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儿吵架？
8: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比较就是急。
0: 嗯，
8: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8: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8: 听了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8: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活啊。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8: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8: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8: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这个是不能说发光上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最近你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8: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8: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8: 是吧？然后那个我说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十年前的事儿，是不是？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8: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8: 孩子在那块儿就是跟他奶奶，他奶奶哄嘛，
0: 嗯，
8: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子，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0: 嗯，
8: 我说你单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8: 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刚才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格了
8: 吗？之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8: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0: 她
8: 伸手。
0: 嗯，
8: 他先走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不跟你过了。
0: 嗯，
8: 完了就是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
8: 就是我比较迷茫，钟晓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还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8: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是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一件啥，就是你也不用找我，
0: 嗯，
8: 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8: 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
0: 嗯，
8: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8: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0: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8: 嗯，钟晓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
0: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8: 不是我父母。

0: 那个你这头那老头老太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你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1: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0: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你跟人儿媳妇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人儿媳妇上班的，你老头老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原因。
1: 就是钟亮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脾气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0: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1: 对
0: 吧？啊，
1: 我也这样。
0: 那第二个呢，就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1: 对，
0: 对不对？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
1: 嗯嗯。
0: 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也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啊，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1: 我知道老师。
0: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1: 对，
0: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1: 对，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1: 都说自己嘛，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先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个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的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
0: 对，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说句实话，金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七十多了。
0: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么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周老师，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八的，然后再说，行吗？
1: 行，
0: 哎，好了。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事啊，心情不好了，聊一聊，唠一唠，最起码来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照例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您记好了，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已经有18年的这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大家呢如果是愿意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咱们怎么讲呢，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用收音机来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啊，你就是不论是拨针的还是调数字的啊，调到 FM91.6 就能够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吉林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啊，所有的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频率啊，各不相同，但节目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播出时间那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转发器不同而已啊。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呢，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就是我每次节目开始之前都要非常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广播的收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一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一个电台啊，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个电台。那么在这个乡村呢，用中波738千赫，就最早没有调频这种播出方式的时候，只有中波的时候，就是中波738千赫啊，那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还有就是如果是想要网上收听的话啊，给大家去下载，就是介绍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吧，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就能搜到。而且蜻蜓上有一个啥好处呢，在蜻蜓上您可以这个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在这个蜻蜓上都能找到，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哪天哪天的小声长谈，您到那一找，按名字就能搜到啊。而且你可以说你从2018年开始听，从2011年也有啊，就是在网上找啊，中间好像有个14、15、16这三年，好像还是15、16一期，有三年没有，剩下其他的都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其他的方式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 哦，是这样，就是去年不是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0: 嗯。
1: 我是看见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0: 嗯，
1: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是不是今年一年还是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另和他说，他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

0: 外面是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1: 嗯，
0: 完了我正好我就早嫁了，碰见了。
1: 嗯，
0: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就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逮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1: 嗯，
0: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这个架不要散。但是现在我这个事儿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怕他们担心。
1: 嗯，
0: 我是想找您和我说一说，我该怎么办？
1: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0: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1: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0: 对，
1: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啊？那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哭别给我这快手给我哭封号了。你那啥、啊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前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虎谁虎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人家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0: 对对
1: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没回来呀、啊？在没在家呀、啊？
0: 不在
1: 啊，
0: 不在，
1: 不在呀、啊。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人家离你越远，对吧？
0: 对。
1: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人说，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这块犯虎劲。那真难整了、
0: 嗯、
1: 真难整了啊。
0: 对，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离啊。你说离我就不离，爱咋地，完一点点哄呗、
0: 嗯、
1: 那玩意儿能咋整。
0: 但是你说他和他那会不会断呀？
1: 不会断，以后就跑破鞋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不乐过拉倒。
0: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
1: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上高三17了。
1: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那剩这么几天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剩这么两天高考了，你在这块跑那块，人家同事之间
0: 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1: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0: 那我没听清。
1: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就是什么女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就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莫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啥招没有了。你这是你可自己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0: 嗯，我是太冲动了。
1: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这一般的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女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0: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1: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
0: 嗯，
1: 第一个，第二个。他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0: 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就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1: 嗯，那离职就说离职吧，反正也挺磕碜、
0: 嗯、
1: 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
0: 嗯，
1: 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
0: 嗯、
1: 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别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也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哦
0: 嗯、
1: 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
0: 嗯、
1: 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
0: 嗯、
1: 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

0: 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叫你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就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说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是我不对，对吧？
1: 嗯，
0: 完了，总之这个婚不能离啊。
1: 嗯嗯，
0: 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了，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儿，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儿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搁这发来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呢吗？你不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个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这个，
0: 可别出这
1: 火，
0: 你当初就是什么脑子好
1: 使
0: 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
1: 嗯。
0: 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来了。好了啊，哎，
1: 哦，谢谢大家。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住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那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粥吧。那是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有理的事儿干的相当没理了。好了啊，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做事的这种状态，搞事业也够呛啊，脑子不够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是他这种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啊，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节目啊。啊，继续说，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为大家重复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刚刚呢给大伙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啊参与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文字呢是

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期间，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看朋友有哪些留言啊。哎呀，这家伙全都是那啥的。来看这看这几个吧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听众啊，这位朋友说叫四季有百合，他说我是贵州贵阳的听众，无意中收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快一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收听，但从来没有进过公众号留过言，不知道进的地方对不对。临近高考了啊，我想借主持人啊这个开过光的嘴啊，谢谢啊，说祝福我的侄儿李晨元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考出好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谢谢了啊，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往遥远的云贵高原啊，往贵州发送一条祝福啊，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室的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给这位叫李晨元的朋友啊，这个同学发送一个祝福啊，啊，祝您这个考的全都会啊，蒙的全都对啊，这个文昌赐福啊，金榜题名啊，一举多魁。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继续还是都是因为这两天马上要高考了嘛，祝福的信息多一些，我们尽量能给发送的都给发送啊。啊，这位朋友说听节目两年了，我是从2016年一直听到2026年的啊，就是听重播呗，是吧啊，说这个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女儿张瑞熙啊，张瑞熙今年中考考个理想的好成绩吧，步入理想的高中，也祝主持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啊。好的，那咱们就祝张瑞熙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中考是六月末是吧，祝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上一个好高中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呢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继续祝福。这个事儿我好像原来你给我发过吧，我读完之后你没回答。就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啊不重要，但是对他的导师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或者说你真怀孕生娃了之后，人家导师一生气让你毕不了业，你咋整？延毕呗，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真得跟导师说好了啊，真得跟导师说好了。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导师会头疼的。招上那个孩子本来心能帮帮忙干点活，完结果之后到这块怀孕生孩子了。但是呢你说你30周岁了，说想怀孕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哦。但是我就希望你记住的是，也跟你家孩子说一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啊是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就能计划的来的啊，不是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计划的太那啥啊，不要计划的太好啊，计划的太好就是人算的时候过于精算了，到最后老天爷算你一下咱就犯不上啊。一切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

好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也还有这个公众号信息在往您不停的发啊。这咱一条一条来啊，咱一条一条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35岁的在职老师有考研的必要吗？这个得看你的毅力啊，毅的就是说你考研是为了啥啊，你考研是为了啥啊，35周岁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说念个在职的就毕业了，因为你研究生毕业了，你不也得找工作吗？你能不能再找着老师这工作好说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如果说我就想考博，你就想读博，那你读博完了之后40好几了再找工作好不好找，对吧？当然了，现在博士这块还是问题不太大的，还是不太大的，但是可能是你理想的就是相对而言不一定进到你理想的地方。那你读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就读不动了啊，比方说你3年毕业38，然后你再3年到5年博士毕业，你就40几了，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读动了？你要读不动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啊。这个东西不存在必不必要的事儿啊，不存在必不必要，是你现在的境遇是不是需要你必须那个来那啥啊，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来考研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热线电话呢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看一下啊。

0: 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哎，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嗯，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也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就剩这么几天要考试了，你再指他干个六饼，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爱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挨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吗？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这么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
0: 嗯，
1: 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

0: 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鱼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家这块方的，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头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你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0: 希望
1: 我的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0: 的。哎，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这两天呢，这两天记住啊，这两天各位这个家长啊就记住，就是99败都败了，就差最后这一嘚瑟了。这两天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啊，这个一个是孩子的作息规律估计也培养的差不多了啊，别让他再贪大黑，晚上学到两三点钟了那是扯淡了啊，一定保持白天的时候精神头够用，这就比啥都强了啊。至于说孩子能不能考上个好大学，你记住啊，能不能考上好大学，有的考上好大学也不出息人一样啊。那个能不能出息人这个事儿啊，不在于你妈妈这个妈妈怎么早上起来给做饭，晚上给铺被窝子，不在于你给他买啥衣服，也不在于你小的时候怎么教他英语，怎么教他数学啊。这个责任能不能出息人的责任，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啊，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说这个锅你不用背啊，这个也不是你有能力背的，包括你爱人他在家也白扯，还不如你自己呢。记住啊，就是再有这个事儿就把锅往这个列祖列宗上甩啊，没事儿，他们也确实就是他们说了算的事儿啊。这样你就想想，就这孩子如果说他们老张家好老李家好，就那个资质，哎呦我天哪，你不下道那就都算是好孩子了，你作为你来说都尽力了，这对不对？那能是说他能不能出息人，能是说你早上起来给做点饭啊，晚上到时候给铺好被，完了那个冷了给换个棉袄啊，热了给整个 T 恤，你整个背心子，你就能出息人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想这事根本就不靠谱啊。那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给他辅导辅导他英语啊，让他会背单词了，说的咋地他就能出息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条件，而且还得有足够的幸运，对吧？那是你，这不是你努力的事儿。记住了啊，你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尽咱们当父母的本分，尽完本分之后，那孩子他个人啥命啊，个人努力，个人的际遇啊，因缘际会。那都在那块放着呢，所以说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咋地就能好使的啊，肯定不是。所以说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啊，就看这事儿吧。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北纬47度。

0: 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在快手上就叫中小。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小米的快手主页里。置顶的第一条是高考的许愿池啊，你到他的首页上啊，置顶的有一个高考的许愿池啊，您到那儿去，您一看就知道了啊，可以把您的许愿的留言呐、啊、啥的，就是祝福呗啊，就是这玩意儿祝福，一个是减少父母的焦虑，第二个也减少孩子的这增强孩子的信心，是吧？这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就可以到小米的快手的去看他的置顶啊，看他置顶那篇视频啊，那就是一个许愿池子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块留言了啊，就是发送祝福了啊。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亲爱的中小老师晚上好，喜欢你的节目，听你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麻烦你祝福我大外孙女儿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这个好像我说过吧，这名我这么熟呢，还是那天我看出来之后没时间播啊。王一成啊，王一成，这是美西洋的大外孙女儿啊，祝他高考超常发挥啊，取得好成绩啊。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三十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别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在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就我这打点破的鞋，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是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那个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一天就是工作上都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他们他真是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那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叫他们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簸箕教授都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了你上小城市你当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着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岁月静好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这个孙子是我带大的他一周岁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听您节目了我孙子今年高考了我也想借您这个节目啊祝我孙子金奥博超常发挥啊逢考必过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不负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啊好的咱们也在这儿呢给这个金奥博发一送祝福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明天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专访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明天有事儿啊明天有事儿所以说明天节目是重播的啊大家如果是想打电话的话今天要打啊要不然反正你就得等后天了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姓严的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爱人呢去年走了，儿子回来准备在家摆摊做饮品，这个出师不利啊，给个祝福呗。好的，这个得坚持啊，得坚持，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现在摆摊的人也很多，得多向人家学习，然后多观察啊，多观察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我这边有个朋友正在跟他语音通话，他是北京的，他给我一种特别虎的感觉，他就不懂虎这个意思是啥，麻烦能给他解释一下吗？形容一个人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虎和傻不一样，一般傻的人都捏啊，虎的人的一般不但虎而且还很精神，不但傻而且还很精神啊，就是莽撞啊，我们。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傻而不捏，谓之曰虎啊。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这个听明白了吧？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就是虎啊。不论是嘴也说的也特别快啊，然后那个行动起来也特别快啊，但是呢，出的事傻，这就是虎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这两个呢，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花，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他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他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小米说哈士奇那样的叫愣，对，哈士奇那样叫愣。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啊，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关注你好多年了，最近有个事儿，我爱人最近怀孕了，但是单位现在要求办健康证，然后呢现在办健康证孕妇不能拍胸片，我们这边的社区让去传染病医院去做个结核菌的培养，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咱一个短板，因为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咱不太清楚。总之孕妇这块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其他的都有的话，这拍不了胸片呢，就是拍不了胸片呗，对吧？是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像就是主要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他就是那你做一个结核菌素痰养的，就这个痰培养，那也不是啥难事儿。别的方法我不太清楚啊，就是你得问专业的人，这个你确确实实需要问专业的人啊。

好嘞，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看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您发上来，您一发我随时就能看到，只要您发对了，我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啊。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叫太阳，他说的，哎呀老师啊，我们是双胞胎，今天已经报名幼儿园了，初步审核通过了，小哥啊借你吉言，希望他们能分到离我们最近的幼儿园，小哥啊也祝你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好，天天开心。你们那上幼儿园都那么费劲吗？不至于吧，你就直接找他们园长，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要上你们幼儿园。啊，对，可能不是我们省的啊。那祝他俩能够分到你们最近的幼儿园去啊，离你们最近的幼儿园，而且特别好的幼儿园啊。哦

呀，我们这头，咱们长春这头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了。那没招，他那有可能是南方啊，南方或者是某些城市啊，有可能啊，特殊情况也有可能啊。好的，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姑娘张丽飞同学马上高考了，麻烦您祝福她一下吧，祝她取得好成绩。是的啊，这个祝这个张丽飞同学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另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给他发送祝福去啊，快手超铁杆小米快手号置顶的一条视频，那是许愿池子啊。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继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他妈说呢给节钱，我不想要。他妈在女儿结婚的时候一分不拿，我很有意见啊。节钱呢，他不好要，我耍，我要还是你是你耍是你要啊？应该不是耍，应该是你要啊。初三继女回来，不知他们咋商量的，让女婿过来给我300块钱，我很不满。也没吱声。接下来三年春节还是女婿都给我300。第四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200块钱卡。第五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100块钱卡，我更有意见也没吱声。第六个春节，至今卡也没有了。但是去年节后，老伴给他姐打电话说闺女春节给他5000，自己只留3000。我这就来气了，至今也没说。我就想问问中小，我直接找妓女问咋回事好吗？我跟妓女处得很好，妓女自己家150平方，俩人都有车。那这个事儿，你跟你老伴儿要啊，你跟人家姑娘要啥玩意儿呢？那老伴儿那块都有5000块钱了，你不要他2500？你这事儿跟孩子说不着，人家孩子钱都给老伴儿了。

银行都给五千，银行都给五千，都给老伴儿了。那您得给那个给那五千，那就是给你俩的。那谁让你跟你自己老伴儿分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给100块钱卡不错了，反正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对吧？再者说，人家妓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为啥放桌上一沓钱？一句话。

0: 间的关系。你跟你老伴儿俩如果关系都生成这样的话，你跟人家姑娘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哦，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着人家，说不着人家。说具体说小的时候，你怎么伺候人家或者咋地的话，你不伺候人家妈也不跟你，对吧？这个真就没啥说。你自己也不是没孩子，你自己有孩子，你自己孩子给你五千，你也不给他，谁让你自己孩子不争气了？怨谁呀？真的，就是我不是在这块故意查你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你心眼太小；第二呢，你拎不清。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这个后老伴之间的关系啊，你跟你后老伴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到底处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你老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那孩子说的没给你钱，那你老伴都不那样啊，那那玩意儿给你妈，你不知道给你爹吗？对吧？那孩子肯定就不带这样的。是吧？人家孩子也寻思，我那钱都给我妈了，我给了五千块钱，够他老两口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孩子不知道你跟他妈俩是这么个感情状态，所以说要知道这么感情状态的话，就能多给你点，偷摸能给你点，但是不知道，你给他妈了，那你就以为说你也有了呗？那谁道你没有，那就你自己老伴你没整明白，怨不着孩子啊。而且这事儿你跟孩子真说不着。你别扯那蛋啊！一号线的啊，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啊，
1: 我是一个陪读妈妈
0: 啊，
1: 我家有个双胞胎儿子，今年高二了。
0: 嗯，
1: 这两个孩子，都处对象，我怕他影响学习，想问一下怎么办呢？
0: 说句实话啊，不处对象也有很多影响学习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事件，都有啊、嗯。就是你首先来说，别把自己吓死，正常啊。
1: 嗯，
0: 没事。
1: 但是他还有一年就高考了。
0: 正常，那个处对象高考的也都有，所以说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他处对象其实一般来讲不影响学习，黄对象影响学习。你处没处过对象？处过吧。
1: 没处过。
0: 那你看你这方面你是短板，处对象是不影响学习的，处对象尤其对象要学习好，那特别对学习特别有帮助啊。黄对象影响学习。
1: 这两个孩子处的对象就是说的学习还不如他俩，完我就说我、
0: 啊、那学习不如他俩的话，你得跟说你得对人家负责任呢。到最后人家
1: 我也说过，我说你找对象找一个说比你好的，说
0: 那不一定。你看你说这事，你不要否定人家女朋友，你这事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咋说，你说你学习这么好，他学习不赶你好，到时候你俩考不到一个层级就不行啊，你得给他补课呀，你得把他的成绩也抓上来呀，对不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好。然后你还不能因为这个事儿你成绩掉下去，因为这个事儿你成绩掉下去，那讲话了，当妈的不得成天骂这女的吗？那你说你对她也不负责，也不负责任，对吧？
1: 主要是他俩处对象以后成绩往下滑了。
0: 正常，他不处对象成绩也有可能往下滑啊、哦。
1: 哎呀，我当初都想去、啊、
0: 就是你一定不要把这个成绩下降这事儿完全归到处对象上来，因为那样的话是这种认识是极其偏执的，虽然有一定的因素，肯定有，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就你家这俩孩子如果都没处对象，到高二也有可能成绩下滑，这个能理解不？
1: 嗯，
0: 有可能他开始玩足球了，开始打篮球了，开始玩游戏了，对吧？
1: 嗯，
0: 也有可能造成，因为这三年正是孩子最躁动的时候，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成绩稳定，等咱们正常的孩子成绩不稳定是正常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听我说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沉迷于处对象，第二个，你要知道我什么办法是有效的，我跟你说的办法是有效的，你自己那个办法，如果说你这俩儿子都特别听你话啊，你皮鞭蘸凉水一顿抽，保证不敢处了，而且学习成绩还能上去，那你就抽你家儿子，我不心疼，这个听见没有？
1: 嗯嗯。
0: 如果他本身来说他就不听你话，你磨蹭啥就没有用，你还不如说点好听的，给加个缸啥的啊，给上个套啥的，是不是？我刚才说的你都没往心里去吧？
1: 嗯，听见了。
0: 听见，我跟你说，你就跟他讲，你是个男生，你要是真爱人家，你就要对人家负责任。第一方面就是说你得争取让他成绩上来。第二方面，你还不能说你成绩下去，因为你成绩下去，你也是对他不负责任。为什么呢？跟他处对象，你成绩下去了， 那我当

0: 他妈的就认为这个女的是咱们老张家灾星，是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你那个你跟他处完对象之后，你这成绩上去了非常好啊，那当妈的就会认为你这个对象这小女生是咱家福星，是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就是说那你要为他负责任，那你就是通过你逐渐变得越来越优秀，来在妈妈面前给他争地位，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该上甲板上甲板，该上路该使路子使路子啊。
1: 嗯嘛，我这我就懂纠结的，就是说的这个处对象影响学习了。
0: 我就告诉你，这个思想工作没有用，有效的方法才有用。就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是那种就是吃吓唬的孩子，你就真皮鞭蘸凉水皮带带铜扣的一顿抽，他就真能不处了，而且真能保证学习越来越好，那你就使那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听着没有？总之不好使的招别使，因为时间很快就过去，一年很一闪就过去。那就是说的，你磨叽肯定没有用，讲理肯定没有用，对吧？
1: 我这不是着急不太差异。
0: 你着急，你去替他学去，你还能去？你是能替他学还是能替他考？对吧？咱这么说，你再努力，你再陪考，你还得看他们家祖宗坟上有没有那根蒿子，是吧？
1: 嗯嗯。
0: 没那根蒿子，谁也考不上。
1: 嗯嗯。
0: 你想想是不是？
1: 对，你就像
0: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出状元
1: 开打的，或者什么的
0: 啊。你尽最大的努力，他们家坟上，他们家祖上没积那个德，那孩子也考不好，知道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别给自己那么大思想压力，你也没那个能力，就啥招好使使啥招，这时候才是聪明妈妈啊。
1: 嗯嗯嗯。
0: 啊，甚至说老大可以哄着，老二该抽抽，你就分他俩的性格，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嗯啊。所以说这个哎呀，没处过对象，这老娘们这不好交流啊，这咋整？哎呀，好让人鄙视，五十多岁没处过对象，原来，哎呀呀呀呀呀！当然你这个来不及了，你这教你也来不及了，那个对孩子好点吧。
1: 嗯嗯，
0: 就是第一，他不是洪水猛兽啊；第二的就是啥招好使使啥招，不要拘泥于讲道理，讲道理肯定没用啊。
1: 是，哎呀。
0: 好了，
1: 我这有点事，
0: 咱们不说别的没用的，啥别说了啊！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
8: 嗯、
7: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 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乔生堂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打了，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咱们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这个缓解啊，就是总之就是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呗，是吧？好了，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得稍稍大点声，或者说离话筒近一点，因为您说话有点听不清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现在可以吗？
0: 您是不是用的那个外放吗？
1: 没有，现在就是用正常的手机通话的。
0: 正常手机，那你慢点说。啊，把嘴张开了说话，把嘴张开了说话。你说话有点吐字不清啊，可能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的，是的，你说对了。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之前是我和我父母关系的一个话题。
0: 嗯嗯。
1: 我是在2023年，从长春离开之后到浙江杭州工作。
0: 嗯。
1: 我是吉林长春人。
0: 嗯嗯。
1: 然后我到杭州工作，我父母就不是很支持我，他认为这个。原来在当地工作很稳定，然后工作比较体面，家庭就是也购房也买车，就是都挺好的，然后就不理解为什么到浙江工作。
0: 嗯，
1: 然后但我跟他解释了，他可能也不是很理解，我说我为了这个职业发展，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搞更好的一些生活。然后我父母呢是在农村生活的，当然他们也很辛苦，就是培养我一直到博士，甚至我后来也读了做了博士后
0: 啊，流动战了啊，进站了啊。
1: 对对，他也很不是。
0: 哎，你进站待了多长时间？
1: 我是在职的3年。
0: 在职待3年啊？那你是学理科的吗？
1: 对对，我是学工科的。
0: 啊，工科的啊，那挺累，说实话。
1: 对对，然后对，然后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在长春工作的时候吧，我爸妈虽然不联系我，但是我能够周末呀，或者是。一个月能回家2-3次，这样去看他们，和他们去带着孩子回去看他们，
0: 嗯，
1: 这都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我来到杭州之后呢，父母对我的联系就非常少，他基本不会对我嘘寒问暖，就是不会主动的我发一些视频呐、去问问去生活怎么样啊，在那边工作好不好啊，
0: 嗯，
1: 他不会主动去问我，然后我也会去主动。会给他发个信息，
0: 嗯，
1: 然后今年呢，我也会做些测试，就我不给他发，他会不给我发；但我不给他发，他可能也会长期不给我发，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联系。然后我回长春看望他们的时候，
0: 你还得张开嘴说话，说话又那啥了，就是又连骗了。
1: 就是、回家看望他们的时候，
0: 说话回家看望他们的时候，慢点说，别着急，你把每个字都说清楚，要不是说连骗，你说话连骗，你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这方面的困扰？有的人听不清你说话，有点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你给小哥打电话了，小哥就训练你一下，把每一个字发全。
1: 好好，
0: 这个字啊有字头、字中和字尾，你现在说话把所有的字尾全都吃了
1: 啊。
0: 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不存在说的我这块训斥你，不是啊，因为我发现你这问题。
1: 对对对，
0: 你这个问题一定困扰你生活当中，
1: 你困扰我也挺大的，就是有点口吃是。
0: 对，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你要记住啊，就是你把那个，你看口吃，我们会说口吃，会我们有口吃，你会说口吃，口没发全，吃后边那一半全被你给省略掉了。
1: 好，
0: 然后你以后记住啊，跟谁说慢点说话，慢点说话，把每一个字，比方说中小哥你好，就是你拼音知翁中西遥小哥阿哥啊，中小哥你好。你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平时说话不这样，你在家的时候你念课文，你训练训练自己，然后把速度慢下来，你没问题，其实你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语言习惯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啊，这个你就按我这说，就会解决你很大困扰，因为你30多岁。啊，涉及到你组织一个团队，你需要给大家布置任务的时候，你这么说的话会有一部分人听不清。
1: 对对，这个也是也确实是这样的。
0: 那就这样啊，那你接着说吧。就是说你现在的困扰我听出来了，就是2023年的时候呢，你就本来你在长春，因为你这个就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或者在高校，或者在研究所，是吧？那个很稳定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工作不能够说让以后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或者更好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你就辞职去了杭州，在杭州可能做的不是这种类似于研究所啊或者高校这种工作，可能进厂了，或者说做这个其他的，在这辈老人来讲看着不是啊不是很稳定的那种工作，或者说呢啊本来是事业单位，你跑到了企业啊，这你在企业挣多少钱，那老辈人认为你这玩意儿不是正经事，不是正经工作啊，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是吧？嗯，
1: 对。
0: 那现在的困惑你刚才说了，就是你不联系家长，人家长就不联系你，生气了是吧？
1: 也不生气，平常就是他不生气他也不怎么联系我
0: 啊啊啊。婆媳关系怎么样？
1: 也一般，就是我家有三个孩子，都是我岳父岳母帮忙带大的，然后来到这面的时候，刚开始是请个阿姨，后面因为想省点钱嘛，就是我岳母跟过来，帮忙带了一下。然后我父母的观点就是打死也不来，就是怎么请我都不到杭州去。
0: 嗯，
1: 但是他农村也有地，就是需要。
0: 现在他能动弹得了，他可不来咋的？那你今天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我会偶尔出差路过长春，就是会去见一下爸妈，然后看望一下。
0: 嗯，
1: 但是每次也没有嘘寒问暖，说了大概连续问五句话就没有话了，所以大家就在屋里坐着，然后我爸爸会看手机啊或者怎样的，他知道我回来，他也会去外面打工，也不会说因为今天我回来了，他就是说外面那些零工就不干了，等我回家你吃个饭呢，也不会。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挺
0: 尴尬是吧？
1: 挺尴尬也挺难受。然后我也想希望他，因为我在杭州那边也现在没有条件请阿姨了，想攒点钱，然后他们也不能来帮忙照顾，就是我这周还要去天津出差，我主动再路过长春然后再回家看爸妈。
0: 嗯，
1: 我遇到场景就是我回去之后，然后我妈用两个小时做了三个菜，然后15分钟吃完了，然后期间也不会主动问问你现在怎么样啊，工作好不好啊。
0: 你家几个孩子？
1: 我家三个孩子。
0: 你家仨孩子，瞅你来气，你别总回去了，我寻思就你自己呢，你上那儿总找什么存在感？你这头老丈老丈母娘给你单位不做了，你先把事业干好了再说。你那个是你是老大呀还是老小啊？
1: 我家就我自己。
0: 啊，
1: 我有三个孩子。
0: 你有三个孩子？我说你兄弟姐妹是那啥，你就没有，你就自己一个那啥，就你哥一个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这个时候吧，就是你现在别想那么多了，你想那么多没有用啊。现在就是说的那个你爸你妈啊，从这个老辈人的想法或者说这个咱们农村人的想法来讲，就是说这孩子供这么多年书也白供了。对吧？那个
1: 就是我爸妈说的话，
0: 就是奔人家那个老丈老丈母娘亲了，也用不着我们给，也用不着我们这个农村人也没啥文化啊，你这咱们也上不了钱了啊，基本上就这个想法。
1: 我岳父岳也是长春的，就是也不是单位，他我岳父岳母也在长春生活的，他就是我岳母是随我过来。
0: 我就跟你俩说，就说的就是可能老头老太太就有这想法，有这个想法。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这个思想工作你也做不通。
1: 是
0: 吧？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那个记住了，你再回到家啊，再以后回家你啥也不用整，你就是咱家是不是在农村呢？在村里吧？
1: 对。
0: 还是在镇里？
1: 在村里。
0: 在村里。
1: 在村里
0: 你就记住啊，你再回家你呢那个就是啥包大买啥，明白吗？
1: 啊，
0: 就是特别大的大包小裹的，你整半车拉回去往家里卸，卸完你就走，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也不差那几个钱，而且呢咱这么讲，不用买特别贵的东西，就买闯堆的东西就行。你到县城了，比方说你要往村里去，到县城了你雇个车啊，你雇个小半截子都行，你装一半截子车啊，装一半截车东西，你到家进院呱呱卸，卸完就走啊，左邻右舍都看着，哎，这家伙这家老张家这孩子，你看人念回大叔，这家回来，我天哪，他家屋都装不下啊！你哪管买爆米花呢？你买个20袋子啊，康乐果啥的，只要充数就行啊。完了，你不用说话，不用你爸你妈说你这么好那么地的， 啊，你就往回送，彩电、冰箱、洗衣机、沙发啊，就反正站地上的东西，你就往回整，整完你就走。
1: 哦，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你蔫悄的回去了，完了本身来说你又是个老实人，你说念书念到一定程度吧，都非常低调，非常低调啊。你可能给你妈10万块钱，但是你那个邻居啥都看不着你咋地，知道吗？所以说你回去之后你就记住，你大米买20袋啊，那个白面豆油就这些玩意儿你就往家整，回去一趟整的足足蹦蹦往家一扔啊，听明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话，他说白养活了啊，你叫邻居说你们家那儿可真不白养活，一回来这儿子媳妇一回来开一车回来的啊，时间长了叫邻居做他俩工作。
1: 嗯嗯嗯，
0: 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
0: 你就记住，不用买。比方说你咱这么讲，你给你爸买块表，这块表可能是10万块钱，不用，不在乎那个。啊，你就在乎就是家里头，比方说洗衣机坏了啊，家里头洗衣机坏了，你就嘎家买个特别大的啊，都不用说特别贵的，特别大的，那往家一搁，知道吗？
1: 嗯嗯，
0: 大彩电，那别人家都是50寸的，你买70寸的，往你爸你妈那屋墙上一贴啊，你就这么整。
1: 行，那我明白了。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刚才也什么也重复问了，就是。我爸妈从不会对我嘘寒问暖，就是
0: 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嘘寒问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爸你妈很有可能你小时候也没咋嘘寒问暖，
1: 是，
0: 对吧？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说你就好好的，你别有那方面的想法，你就把你已经足够，小米都说了，你优秀于很多人，你太自信，没有自卑的理由，你支棱起来，对不对？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你回家啊，你回家。你就得说了算，你就得拿出这劲儿来。爹妈，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这样，你让我说了算就得了。
1: 嗯嗯，
0: 听明白了吧？
1: 行，
0: 嗯，好了啊。
1: 嗯嗯，谢谢。那做好我自己就好了呗，是吧？
0: 对，我刚才跟你说那都是招，对吧？你这个时候不用研究道的问题，就研究术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嗯，你就知道，就是说的，他不感觉，就是说的那个养活大儿子白养活了吗？给人老丈母娘养活的吗？你这把你就让他知道你没白养活，你咋评价我无所谓，你看我让你知道你没白养活，完事儿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主要给别人看啊，主要给别人看，听着没有？
1: 明白明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哎，拜拜，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小哥，我想跟你说这档事儿，你给我分一下，看我能不能听得通啊？
0: 说说吧啊。
1: 嗯啊，我和我老公现在结婚得有30年了。
0: 嗯，
1: 30年了，我在2年前就把我儿子打算结婚了。
0: 嗯，
1: 完楼和车就不算太好，但是拼命的干活也都是全款买完了。
0: 嗯，
1: 买完了这个30年的婚姻呢，我就是也就是我就是这么正常，就是为了孩子也是往年过。
0: 嗯。
1: 啊，他我就是开一个小型的，小作坊加工厂。
0: 嗯，
1: 他在家这个方面就是得过且过。
0: 嗯，
1: 反正我什么我也，你说我不干吧，我也干点。
0: 嗯，
1: 你说我干点吧，反正我要有点功夫，我就他也不完了可的，反正我就是睡一会儿觉了，出去溜达一会儿啊，反正就是说对这个始终对这个家，他就让。不负责任，
0: 嗯嗯，
1: 不负责任。但是我为了孩子，我也就这样。再一，我也打过，打过也不行，
0: 发现没啥用啊。
1: 对，没啥用，就起不
0: 了作用。这现在都得快60了，50好几了。
1: 52。
0: 那你结婚真早啊！啊，
1: 22结婚。
0: 22结婚了，那要是念大学的话，就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啊，是那种是吧？
1: 啊，那时候小，没考虑那么多就结婚，还通过别人介绍的。
0: 嗯。
1: 现在那个反正一直对婚姻呢，我也就是这么一劳永逸维持下来的。
0: 嗯，
1: 随着这个家庭就是肯定改变了，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我嫁给他时候是白手起家。
0: 嗯，
1: 他家也没有。
0: 嗯，
1: 也不是他家。
0: 那时候两那时候都穷，不光你
1: 家。我娘家也啥时候啥
0: 家都大家都一样啊。那现在这个孩子也都已经答对好了，那你现在有啥想法？
1: 嗯，
0: 想跟他离婚呢，还是咋？
1: 我就这么个想法，小哥，你看行不行啊？
0: 嗯嗯。
1: 我跟他说，但是咱家我答对孩子完事儿了吧？
0: 嗯。
1: 我今年我家有个农村，在20年前我自己挣到点钱，我就盖一个，就像那个农村的大瓦房
0: 啊。
1: 盖完了住20年，
0: 盖几间呢？
1: 盖4大间5小间。
0: 4大间5小间，那你挺厉害呀。
1: 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就是4大间完了。
1: 啊，
0: 4大间5小间是不是？那挺好啊。
1: 嗯，
0: 啊，那正经宽敞的。
1: 就是累，就是全是累出来的，小哥。
0: 全是累出来的啊。
1: 啊，就全是累出来的。我是做服，
0: 嗯，
1: 就是加工服装的缝纫活。
0: 啊，干缝纫活的啊。
1: 啊，
0: 那现在今天就是你就说你说有这个房子是要卖了还是咋的呢？
1: 我这个房子就住20年了，也不算怎么太好。
0: 嗯，
1: 就是我也给他，我就重装修了今年。
0: 嗯，
1: 重装修一下。
0: 嗯，
1: 完了我手里啊还有点私房钱，他不知道。
0: 嗯，
1: 他不知道这私房钱，我正好能买一个50-60平，在我儿子小区能买个50-60平的楼。
0: 嗯，
1: 我想走。
0: 嗯，
1: 行不行？
0: 那有啥不行的？人家管不管你？
1: 啊，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要买，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是表面我感觉他不同意我买。不容易，我买他那意思说你买我也不去，他不去正好，我就不想让他去。
0: 你这么的，你俩分开过多长时间？
1: 嗯，
0: 原来分开过没有？
1: 一直还来一起过。
0: 你这么的，你先租个房子。
1: 嗯，
0: 租一年。
1: 那租房子那怎么不能要呢？那我都那孩子也不能要。
0: 你就说我买的，左腰还不会吗？啊，
1: 嗯，
0: 你就说我买的，完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你感受一下。对吧？
1: 感觉他行不行哈？
0: 你要行了，咱们就直接我就离不离婚，反正不给你过了。讲话了，猪八戒摔耙子，
1: 嗯，
0: 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你那猴了啊！
1: 嗯
0: 嗯，完了，要是
1: 吃玩乐，我管他也不听。
0: 要是住个3月2月的，发现不行啊，这玩意儿原来总瞅着看不上，但是一离开人家，发现活不起，那就江湖险恶，赶紧撤，往回跑。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感觉我疼。
0: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呀，就是闹着玩儿，咱别抠眼珠子。你想离家出走，我不反对，因为咱都50多岁了，想离家出走是可以的啊，减轻心理压力没事儿。但别着急买，别着急买房子，因为啥呢？这个事情啊，它都是在变化之中的。对方不变，有可能你还会变呢。你说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得有点后拉火啊。你要现在烦他，你现在不就咱就先解决烦他的问题呗。是吧？你先租个房子，
1: 但是我
0: 你就说你买完了。
1: 这么事儿，
0: 嗯，
1: 我就忍着你，我这还干着这小厂子，我走了还不好使。
0: 不干了，卖他。
1: 搞这厂子卖了。
0: 嗯，对，不干了。你要真想那啥的话，真想
1: 那不干那不行啊，这岁数太小了，现在就养老不好使啊，小哥。
0: 那你把厂子整别上开去，要不你把他撵走吧，你把他撵走吧。
1: 那。

0: 哎呀，那我就白围着这些年婚姻
1: 来。那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你啥也不是，我不让你买房子吧？我这几句话试出来，啥也不是啊！你可别写那些没用的了。你这把可以确定，你就更年期犯了啊、哦！别在这嘚瑟了，赶紧老实的吧，吃点药啊，买点灵芝孢子粉。
0: 哎呦。哎呀，我再寻思那玩意儿好好使，我再
1: 寻思要不。你好好睡点觉吧，你是不是睡眠不好啊？
0: 睡眠也行，
1: 也行。完，你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唠完嗑之后，我发现你不是想那啥，你不是想要离开，你不是想要买房子、
0: 嗯，
1: 你就是犯更年期了。你那个赶紧的吧，好好的吃点药啥行啊、嗯哦？你上医院去看看病去吧啊、哦！上医院看，让大夫给你开点药啊！这完了，开完你52行，你再吃点药，整不好还滑滑的啊！你再补补气血啊！滑滑的，九几
0: 就能治病了，
1: 啊，有俩月就过来了啊！完就瞅他不那么烦人了，能坚持点坚持点吧，行不行啊？
0: 嗯，那好吧，
1: 那好吧，好了啊。
0: 嗯，谢谢小哥啊。
1: 好了，再见啊、哦、啊，好嘞、
0: 嗯，再见。
1: 时间过得是真的挺快呀，啊，真的挺快呀。小人堂谈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咱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雅乐团首张专辑《狼图腾》，用苍劲悠远的蒙古族音乐配以颇具个性的现代音乐元素，再加上高品质的发烧录音，打造出了高品位的蒙古族世界音乐。从时而宽广温暖，时而悠扬悲戚的马头琴勾勒出的草原咏调《雪山》，源自内心呼唤的流行乐声《蒙古人》《行者无疆》，与情致令人动容的《母亲》等乐曲，无不在精心巧构下，不落俗套地掀起一股崭新的国际化生态音乐潮流。草原艺术家的风韵与本色，特色乐器的声音质感，全方位呈现出古老马背民族人文历史的感官冲击。

心灵的深处飘荡着什么梦想？你想要的生活画面是什么样子？让这些念头浮出水面吧。想象，若你朝那个方向迈出一步，然后再一步，你会有什么感觉？让大脑勾勒出美好的愿景，激化活力，奔向远方。当乐队创始人张全胜悠扬的马头琴响起，主唱戴青塔娜用她那如金丝绒一般的嗓音，将人们的思绪带入到那青青大草原中，仿佛能够看到绿色的草原、白色的羊群，构成一幅美丽的立体画面，慢慢飘向远方。

听见一种幸福足以悲伤，用最温暖安静的方式感动你。来自草原的寂静天籁，别无所求的灵魂之歌。金曲奖最佳跨界专辑《狼图腾》之后，一场真实照见你我的心灵旅程，天空、草原、雪山、湖都展开在磅礴无极的音乐之中，耳朵成了灵魂与天地宇宙沟通的唯一管道。于是，身体、时间、空间都消失了，纯净光透的声音，这绝对是直接从天上传唱下来的绝佳天籁，没有人能错过。

多匹骏马散落在草原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草原有那么大。以天地做背景，以一万匹马做背景，去唱歌，去演奏，去跟那里的牧民分享哈雅的音乐。

古族，打击乐手宝音土生土长在巴林草原，冬不拉手穆热阿勒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老家在纳拉提草原。

提起草原，哈雅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天几夜。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孩子。乐队主创马提琴手张全胜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吉他手陈锡伯是带锡伯血统的蒙古族，主唱戴青塔纳是来自青海的蒙古族。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
1: 哎，
2: 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的很。
2: 哦，
1: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你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嗯，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捉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
2: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碧丽。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
3: 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好。哎，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5: 谢谢啊，谢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7: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

0: 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1: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0: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1: 咸带鱼也算呀。
0: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1: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
0: 哦，
1: 尝一尝。
0: 新鲜的鱼啊。
1: 嗯。怎么样？
0: 嗯。
1: 嗯。
0: 怎么这么腥啊？咱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2: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0: 咋？不是吗？
3: 是。
1: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2: 海参啊！
0: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0: 啥是驯化呀？
2: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0: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新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2: 听老师的。
1: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2: 嗯，
1: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0: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新麦丽，放啥？
0: 哦，放牧。
2: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林雪，新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4: 叫个
2: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0: 行。
3: 哎，可以啊。
2: 哎呀，
0: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2: 好嘞。
3: 好。
5: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2: 海叔啊，是童教授。
5: 哎呦，
1: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2: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1: 好的。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5: 好，
1: 走。
3: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0: 没事，
3: 你就犟吧你。
2: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0: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1: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0: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1: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2: 海叔、哎，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鱼贝。
5: 哦，
7: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1: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啊，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7: 哎，好，
5: 小璇啊，叫他红丫头啊。
2: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1: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7: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8: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5: 走走走，回来回来，
1: 走走走。
9: 满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0: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7: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9: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唉，可惜了呀。
0: 海婶儿，您是说
9: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0: 啊？
2: 唉，海婶儿，
9: 啊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0: 哎哎。哎，老师，
1: 嗯，
0: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1: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2: 老师，
1: 嗯，
2: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1: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7: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嗯、
1: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那拓展一下思路啊！
10: 哎，
7: 啊，
10: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7: 可那也太大了吧！
10: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0: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10: 哎，老师，
1: 嗯，
10: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1: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10: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1: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10: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1: 好。
11: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1: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11: 姐，
7: 江红姐。
11: 哎
5: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吃趁热吃。
9: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1: 好，
11: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9: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1: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5: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1: 嗯，童教授，
1: 嗯，
11: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1: 哦，是黄海冷水团。
5: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1: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5: 啊。那里啊。
1: 嗯嗯，
1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5: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1: 老海啊，
5: 哎，
1: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5: 啊，
1: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5: 养鱼？
1: 嗯，
11: 什么鱼啊？
1: 龟尊鱼类。
12: 哎，莎莎，
9: 鲨鱼？
7: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0: 文鱼
1: 啊。
0: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2: 理论上没问题。
3: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0: 是吗？
4: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0: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2: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5: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6: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4: 嚯、
5: 哦！哎呦，啊，那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3: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4: 啊，
5: 呀，赶上大鲅鱼了。
4: 那这不好养吧？
2: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4: 哦，
2: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5: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4: 对，
2: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3: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2: 对，
0: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2: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0: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2: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0: 好。
5: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哎呀，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
2: 哎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
2: 哦。
1: 啊，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
2: 嗯，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
2: 哎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
4: 嗨，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
4: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0: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0: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嗯，哎，佟教授，
2: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2: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深蓝。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哦，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万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2: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6: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6: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6: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一米见方，已上传影像。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6: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田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4: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真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1: 幸福的花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业。

0: 韵，杜学超原超在。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7: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

0: 兮休怨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做起。
1: 何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起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

0: 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事啊，心情不好了，聊一聊，唠一唠，最起码来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照例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您记好了，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已经有18年的这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大家呢，如果是愿意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咱们怎么讲呢？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用收音机来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啊，你就是不论是拨针的还是调数字的啊，调到 FM91.6 就能够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吉林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啊，所有的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频率啊，各不相同，但节目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播出时间呢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转发器不同而已啊。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呢，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就是我每次节目开始之前都要非常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广播的收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一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一个电台啊，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个电台。那么在这个乡村呢，用中波738千赫，就最早没有调频这种播出方式的时候，只有中波的时候，就是中波738千赫啊，那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还有就是如果是想要网上收听的话啊，给大家下载，就是介绍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吧，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就能搜到。而且蜻蜓上有一个啥好处呢？在蜻蜓上您可以这个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在这个蜻蜓上都能找到，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哪天哪天的小声长谈，您到那一找，按名字就能搜到啊。而且你可以说你从2018年开始听，从2011年也有啊，就是在网上找啊，中间好像有个14、15、16这三年，好像还是15、16、17，有三年没有，剩下其他的都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其他的方式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

0: 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 嗯，是这样，就是去年不是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0: 嗯。
1: 但是我是看见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0: 嗯，
1: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是不是今年一年还是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另和他说，他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是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0: 嗯，
1: 完了我正好我就早见了，碰见了。
0: 嗯，
1: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就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逮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0: 嗯，
1: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这个家不要散。但是现在我这个事儿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怕他们担心。
0: 嗯，
1: 我是想找您，找您和我说一说，我该怎么办？
0: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1: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0: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1: 对，
0: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哭别给我这快手给我哭封号了。你那啥、啊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前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虎谁虎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人家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 对对
0: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没回来呀、啊？在没在家呀、啊？
1: 不在
0: 啊，
1: 不在，
0: 不在呀、啊。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你越远，对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人说，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这块犯虎劲。那真难整了、
1: 嗯、
0: 真难整了啊、
1: 嗯、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离啊。你说离我就不离，爱咋地，我一点点哄呗、
1: 嗯、
0: 那玩意儿能咋整。
1: 但是你说他和他会不会断呀、啊？
0: 不会断，以后就跑破鞋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不乐过拉倒。
1: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了。
0: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高三17了。
0: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那剩这么几天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剩这么两天高考了，你在这块跑那块人同事之间，
1: 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0: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 我没听清。
0: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就是什么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嗯，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莫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那是你可自己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 嗯，我是太冲动了。
0: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这一般的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女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1: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0: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他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

0: 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 就是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但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0: 嗯，那离职就说离
1: 职
0: 吧，反正也挺磕碜、
1: 嗯、
0: 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
1: 嗯、
0: 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别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也一根筋、
1: 嗯、
0: 呼啦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哦
1: 嗯、
0: 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
1: 嗯、
0: 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
1: 嗯、
0: 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出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叫你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就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
1: 嗯、
0: 就是当时不是我、
1: 嗯嗯，
0: 当时是那个妲己，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说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儿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是我不对，对吧？
1: 嗯，
0: 完了，总之这个婚不能离啊。
1: 嗯嗯，
0: 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了，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儿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来大彪改那块儿，你不扯呢吗？你不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把自己的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这个，
0: 可别出这
1: 活，
0: 你当初就是什么脑子好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
1: 嗯。
0: 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了。好了啊，哎，
1: 哦，谢谢。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着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粥吧。那是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有理的事儿干的相当没理了。好了啊，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做事的这种状态，搞事业也够呛啊，脑子不够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是他这种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啊，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啊，继续说继续。

去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为大家重复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刚刚呢给大伙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啊参与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文字呢是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期间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看朋友有哪些留言啊。哎呀，这家伙全都是那啥的。来看这看这几个吧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听众啊，这位朋友说叫四季有百合，他说我是贵州贵阳的听众，无意中收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快一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收听，但从来没有进过公众号留过言，不知道进的地方对不对。临近高考了啊，我想借主持人啊这个开过光的嘴啊，谢谢啊，说祝福我的侄儿李晨元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考出好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谢谢了啊，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往遥远的云贵高原啊，往贵州发送一条祝福啊，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室的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给这位叫李晨元的朋友啊，这个同学发送一个祝福啊，啊，祝您这个考的全都会啊，蒙的全都对啊，这个文昌赐福啊，金榜题名啊，一举多回。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继续还是都是因为这两天马上要高考了嘛，祝福的信息多一些，我们尽量能给发送的都给发送啊。啊，这位朋友说听节目两年了，我是从2016年一直听到2026年的啊，就是听重播呗，是吧啊，说这个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女儿张瑞熙啊，张瑞熙今年中考考个理想的好成绩吧，步入理想的高中，也祝主持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啊。好的，那咱们就祝张瑞熙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中考是六月末是吧，祝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上一个好高中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呢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这个事儿我好像原来你给我发过吧，我读完之后你没回答。就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啊不重要，但是对他的导师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或者说你真怀孕生娃了之后，人家导师一生气让你毕不了业，你咋整？延毕呗，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真得跟导师说好了啊，真得跟导师说好了。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导师会头疼的。招上那个孩子本来心能帮忙干点活，完结果之后到这块怀孕生孩子了。但是呢你说你30周岁了，说想怀孕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但是我就希望你记住的是，也跟你家孩子说一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啊是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就能计划的来的啊，不是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计划的太那啥啊，不要计划的太好啊，计划的太好就是人算的时候过于精算了，到最后老天爷算你一下咱就犯不上啊。一切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

好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也还有这个公众号信息在往您不停的发啊。这咱一条一条来啊，咱一条一条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35岁的在职老师有考研的必要吗？这个得看你的毅力啊，毅的就是说你考研是为了啥啊，你考研是为了啥啊，35周岁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说念个在职的就毕业了，因为你研究生毕业了，你不也得找工作吗？你能不能再找老师这工作好说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如果说我就想考博，你就想读博，那你读博完了之后40好几了再找工作好不好找，对吧？当然了，现在博士这块还是问题不太大的，还是不太大的，但是可能是你理想的就是相对然不一定进到你理想的地方。那你读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就读不动了啊，比方说你3年毕业38，然后你再3年到5年博士毕业你就40几了，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读动了？你要读不动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啊。这个东西不存在必不必要的事儿啊，不存在必不必要，是你现在的境遇是不是需要你必须那个来那啥啊，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来考研的啊。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热线电话呢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看一下啊。

0: 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哎，
0: 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1: 啊、嗯，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也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就剩这么几天要考试了，你再指他干个六饼，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就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咋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吗？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这么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来，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哎、
0: 嗯，
1: 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

0: 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这次你家这块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0: 希望
1: 我儿子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0: 嘞。哎，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这两天呢，这两天记住啊，这两天各位这个家长啊就记住，就是99败都败了，就差最后这一嘚瑟了。这两天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啊，这个一个是孩子的作息规律估计也培养的差不多了啊，别让他再贪大黑，晚上学到两三点钟了那是扯淡了啊，一定保持白天的时候精神头够用，这就比啥都强了啊。至于说孩子能不能考上个好大学，你记住啊，能不能考上好大学，有的考上好大学也不出息人一样啊，那个能不能出息人这个事儿啊，不在于你妈妈这个妈妈怎么早上起来给做饭，晚上给铺被窝子，不在于你给他买啥衣服，也不在于你小的时候怎么教他英语，怎么教他数学啊，这个责任能不能出息人的责任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啊，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说这个锅你不用背啊，这个也不是你有能力背的，包括你爱人他在家也白扯，还不如你自己呢。记住啊，就是再有这个事儿就把锅往这个列祖列宗上甩啊，没事儿，他们也确实就是他们说了算的事儿啊。这样你就想想，就这孩子如果说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就那个资质，哎呦我天哪，你不下道那就都算是好孩子了，你作为你来说都尽力了。这对不对？那能是说他能不能出息人？能不能是说你早上起来给做点饭啊？晚上到时候给铺好被，完了那个冷了给换个棉袄啊，热了给整个 T 恤，你整个背心子，你就能出息人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想这事根本就不靠谱啊！那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给他辅导他英语，让他会背单词了，说的咋地，他就能出息人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条件，而且还得有足够的幸运，对吧？那是你，这不是你努力的事儿。记住了啊，你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尽咱们当父母的本分，尽完本分之后，那孩子他个人啥命啊，个人努力，个人的际遇啊，因缘际会。那都在那块放着呢，所以说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咋地就能好使的啊，肯定不是，所以说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啊，就看这事儿吧。

提醒一下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在快手上就叫中小。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小米的快手主页里置顶的第一条是高考的许愿池啊。你到他的首页上啊，置顶的有一个高考的许愿池啊，您到那儿去，您一看就知道了啊，可以把您的许愿的留言呐、啊、啥的，就是祝福呗啊，就是这玩意儿祝福，一个是减少父母的焦虑，第二个也减少孩子的这增强孩子的信心，是吧？这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就可以到小米的快手的去看他的置顶啊，看他置顶那篇视频啊，那就是一个许愿池子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块留言了啊，就是发送祝福了啊。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

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亲爱的钟晓老师晚上好，喜欢你的节目，听你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麻烦你祝福我大外孙女儿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这个好像我说过吧，这名我怎么熟呢？还是那天我看出来之后没时间播啊。王一成啊，王一成，这是美西洋的大外孙女儿啊，祝他高考超常发挥啊，取得好成绩啊。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三十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就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这我这打点破的心儿，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啊？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这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那个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那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儿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他们的真是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呢。当地的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

北京的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簸箕，教授的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拉。你上小城市，你当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岁月静好，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这个孙子是我带大的，他一周岁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听您节目了，我孙子今年高考了，我也想借您这个节目啊，祝我孙子金奥博超常发挥啊，逢考必过，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不负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啊。好的，咱们也在这儿呢给这个金奥博发一声祝福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明天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专访，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好，谢谢大家啊，因为明天有事儿啊，明天有事儿，所以说明天节目是重播的啊，大家如果是想打电话的话今天要打啊，要不然反正你就得等后天了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姓严的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爱人呢去年走了，儿子回来准备在家摆摊做饮品，这个出师不利啊，给个祝福呗。好的，这个得坚持啊，得坚持，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现在摆摊的人也很多，得多向人家学习，然后多观察啊，多观察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我这边有个朋友正在跟他语音通话，他是北京的，他给我一种特别虎的感觉，他就不懂虎这个意思是啥，麻烦能给他解释一下吗？形容一个人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虎和傻不一样，一般傻的人都泥啊，虎的人的一般不但虎，而且还很精神，不但傻，而且还很精神啊，就是莽撞啊，我们。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傻而不泥，谓之曰虎啊。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这个听明白了吧？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就是虎啊。不论是嘴也说的也特别快啊，然后那个行动起来也特别快啊，但是呢，出的事傻，这就是虎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这两个呢，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花，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他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他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你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个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小米说哈士奇那样的叫愣，对，哈士奇那样叫愣。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也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个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啊，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关注你好多年了，最近有个事儿，我爱人最近怀孕了，但是单位现在要求办健康证，然后呢现在办健康证孕妇不能拍胸片，我们这边的社区让去传染病医院去做个结核菌的培养，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咱一个短板，因为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咱不太清楚。总之孕妇这块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其他的都有的话，这拍不了胸片呢，就是拍不了胸片呗，对吧？是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像就是主要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他就是那你做一个结核菌素痰养，就这个痰培养，那也不是啥难事儿。别的方法我不太清楚啊，就是你得问专业的人，这个你确确实实需要问专业的人啊。

好嘞，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看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您发上来，您一发我随时就能看到，只要您发对了我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啊。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叫太阳，他说的，哎呀老师啊，我们是双胞胎，今天已经报名幼儿园了，初步审核通过了，小哥啊借你吉言，希望他们能分到离我们最近的幼儿园，小哥啊也祝你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好，天天开心。你们那上幼儿园都那么费劲吗？不至于吧，你就直接找他们园长，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要上你们幼儿园。啊，对，可能不是我们省的啊。那祝他俩，祝他俩能够分到你们最近的幼儿园去啊，离你们最近的幼儿园，而且特别好的幼儿园啊。

呀，我们这头，咱们长春这头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了。那没招，他那有可能是南方啊，南方或者是某些城市啊，有可能啊，特殊情况也有可能啊。好的，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姑娘张丽飞同学马上高考了，麻烦您祝福她一下吧，祝她取得好成绩。是的啊，这个祝这个张丽飞同学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另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给他发送祝福去啊！快手超铁杆小米快手号置顶的一条视频，那是许愿池子啊。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继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他妈说呢给节钱，我不想要。他妈在女儿结婚的时候一分不拿，我很有意见啊。节钱呢，他不好要，我耍我要，还是你是你耍是你要啊？应该不是耍，应该是你要啊。初三继女回来，不知他们咋商量的，让女婿过来给我300块钱，我很不满，也没吱声。接下来三年春节还是女婿都给我300。第四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200块钱卡。第五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100块钱卡，我更有意见也没吱声。第六个春节至今卡也没有了，但是去年节后老伴给他姐打电话说闺女春节给他5000，自己只留3000。我这就来气了，至今也没说，我就想问问中小，我直接找妓女问咋回事好吗？我跟妓女处得很好，妓女自己家150平方，俩人都有车。那这个事儿，你跟你老伴儿要啊，你跟人家姑娘要啥玩意儿呢？那老伴儿那块都有5000块钱了，你不要他2500？你这事儿跟孩子说不着，人孩子钱都给老伴儿了。人孩子都给5000，人孩子都给5000，都给老伴儿了。那人得给那5000，那就是给你俩的。那谁让你跟你自己老伴儿分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给100块钱卡不错了，反正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对吧？再者说，人家妓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为啥放桌上一沓钱？一句话都没有，你管那事干啥？你放桌上一沓钱跟我没关系。对吧？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跟你说，就是你过的是啥？你过的是你跟这个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老伴儿俩如果关系都生成这样的话，你跟人家姑娘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着人家，说不着人家。说具体说小的时候，你怎么伺候人家或者咋地的话，你不伺候人家妈也不跟你，对吧？这个真就没啥说。你自己也不是没孩子，你自己有孩子，你自己孩子给你5000，你也不给他。谁让你自己还不争气了，怨谁呀？真的，就是我不是在这块故意查你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你心眼太小，第二呢你拎不清。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这个后老伴之间的关系。啊，你跟你后老伴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到底处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你老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那孩子说的没给你钱，那你老伴都不那样啊，那玩意儿给你妈，你不知道给你爹吗？对吧？那孩子肯定就不带这样的，是吧？人家孩子也寻思，我那钱都给我妈了，我给了5000块钱，够他老两口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孩子不知道你跟他妈俩是这么个感情状态，所以说要知道这么感情状态的话，就能多给你点，偷摸能给你点，但是不知道，你给他妈了，那你就以为说你也有了呗？那谁道你没有，那就你自己老伴你没整明白，怨不着孩子啊。而且这事儿你跟孩子真说不着，你别扯那蛋啊。哎妈，时间过的是真的挺快呀，啊，真的挺快呀。小人堂谈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咱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

0: 北京时间6: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1度。
2: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沿边东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

0: 低气温8至12摄氏度，中西部最高气温21至23摄氏度，其他大部15至1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都署签一通河水文化长廊加速建设；
1: 吉林省下梁田间管户全面铺开，农技人员下沉田间；
0: 吉林省2026盛夏消费季全省启幕，多地发放惠民消费券。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情况、流泪不舒服等问题，我们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直接参加，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见风见光就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7-8米远都瞅不清清楚的人，建议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更有爱眼日的惊喜福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市场上的护眼产品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始终呢选择好视力，荣获3项国家专利，还跟中国航天有合作，用着特别的放心。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呢，加速了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
1: 是的，想要试试的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100个名额，抢完即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长春一通河沿岸水文化长廊项目进入集中施工期，按照吉林省15/5水利文旅布局规划，今年年底主城区河段将建成多处河湖驿站、亲水观景平台与水文化展馆点位。项目依托一通河现有水系资源，一边完善河道生态护波湿地修复，一边植入吉林河运历史、民俗文水文化内容，免费向市民开放休息的浏览空间。建设过程同步改造周边老旧管网，补齐沿岸小区雨污分流短板，实现治水、惠民、文旅3项效益同步落地。建成后，一通河将串联南关、二道、经开多个片区休闲节点，成为长春市民家门口的滨水休闲廊道。
1: 当前吉林全省下梁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上千名农技专员分片下沉长春、四平、松原、白城等粮食主产区田间地头，上门指导农户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作业。今年我省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区域普遍推广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依托黑土地保护项目同步推进侵蚀沟治理、秸秆还田落地，筑牢黑土地粮仓稳产根基，各地农资站点化肥农药储备充足，农机合作社大型植保无人机错峰开展连片飞防作业。据农业部门测算，各项管护举措落地后，将有效稳住玉米、大豆的苗期长势，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0: 6月上旬，吉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惠民活动在全省各市州同步落地。省残联联合民政卫健部门在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开设残疾人免费康复义诊、就业专场招聘会。 本次专项行动重点面向持证残疾人群、困难重度残疾人，免费发放辅助器具，开展居家无障碍改造申报，同时联动本地企业推出近1000个适合残疾

0: 一人的居家手工车间岗位。各地社区吉康之家服务站点延长服务时长，常态化提供心理疏导，代办社保、医保等便民服务，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残障群体生活保障水平。
1: 近期，长春新区中国光电城产业园迎来新一轮的企业集中签约入驻，依托长光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园区新增28家光电信息配套科创企业落地投产。目前，长春新区龙头企业的带动，那光电产业集聚企业已经突破了370家，产品覆盖卫星零部件、光学镜头、工业检测设备等品类，产业链本地化配套率持续提升，当地配套建设人才公寓、科创孵化中心，出台税收减免、补发、研发补贴扶持政策，吸引省内外光电领域技术人才落户。上半年，园区光电产业产值稳步上涨，成为长春新质生产力重点增长板块。
0: 乐享盛夏，集购吉林，全省夏季消费活动正式启动。省商务厅统筹长春、吉林、延边等9个市州分批投放超1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零售、餐饮、美食、文旅、住宿、汽车、家电4大领域，各地同步打造夜市市集、老字号展销、县域农品进城专场活动。长白山、松花湖沿线景区联动推出门票优惠、民宿折扣套餐。长春各大商圈延长夜间经营时长，重点培育夜间消费集聚区，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双向发力，进一步激发省内的城乡消费市场活力，拉动实体消费回暖。
1: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跟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就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1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啊，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想不到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治疗整个的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0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落地新规，从国家层面敲定人随户走、常住地就地享受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政策覆盖教育、医保、社保、住房、政务办事5大领域，全国超2.5亿非户落户常住人口从中受益。新规打破过去户籍捆绑公共资源的壁垒，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不用再返回户籍地办理入学、医保、报备等业务。各地正陆续细化落地细则，社区便民中心异地增设异地业务窗口，不少城市已经实现了适龄儿童就近免试入学。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地见效。
1: 最新的财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4项民生领域支出合计突破12.4万亿元，占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超40%，创下近年新高。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 AI 文物修复大模型，现阶段已经在陕西多家文博场馆投入实操使用。以往文物破损修复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效率低，还容易损伤文物。这套 AI 系统通过高清扫描建模，精准还原文物原始纹路、色彩，给出科学修补方案，把文物修复容错率大幅降低。除线下修复外，技术还应用在数字文博展馆搭建，线上 3D 复原古遗址，让游客足不出户沉浸式看文物，用数字化手段盘活传统文化资源。
1: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呢都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人才会更有精神。那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核算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闷和发闷，以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您听我的，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叔阿姨们，很多人呢是不是经常早上起床脑袋发沉，吃完饭就犯困乏力，看着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心里总是不踏实呢？既担心血管出问题，那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呢，就都懂这个药补啊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能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
1: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就是农科院的视状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燕麦，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
0: 大家呢一定要分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呢是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的是碎渣即食的燕麦，加工过度，营养流失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1: 视状燕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和肠胃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的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
0: 它的种子呢更是精挑细选，科研团队历经28年，从上千份种子中选育升级的 G5 代优质种源，营养含量呢是远超普通的燕麦的。核心的养护成分贝塔葡聚糖每百克高达5%以上，比普通的燕麦高出1倍多，就像身体里的清洁海绵，能温和地吸附多余的油脂垃圾，辅助调节血脂，平稳血糖。同时还富含优质的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变便秘，又能饱腹养胃，解决晨起昏沉、饭后犯困的问题。
1: 最关键的是它拥有国家正规保健功能认证，明确标注可调节血脂，而不是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是真正有养护效果的食补好物。采用完整颗粒压制，煮后软糯不烂，自带天然的麦香，有嚼劲儿不寡淡，牙口不好、脾胃虚弱也能够轻松食用。独立小袋分装，定量干净，防潮保鲜，出门携带也方便。
0: 很多叔叔阿姨呢关心吃法和用量，这里呢统一说明，每天2小袋是最佳的用量，可早晚分食，也可早餐一次吃完。清水小火煮5至8分钟即可，软糯清香。赶时间也可以温水、热牛奶浸泡，那搭配水果、酸奶、枸杞都非常的合适。吃法多样也不单调，大家切记，它是食补调理品，不能替代药物，日常辅助养护，稳定身体状态就很好。
1: 来跟大家关注价格，平时官方单盒售价要100多元，今天呢给大家我们的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169元到手整整5大盒，合计80个独立小袋，足量吃上1个多月，刚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一盒仅30多块钱，性价比是直接拉满。想要日常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脂和血糖，吃得健康，少遭毛病，少让儿女担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抢福利，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燕麦之可，即可直接下单选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宗

0: 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点靠不住菜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0: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5: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6: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7: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4: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1: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

0: 向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9: 到了县里啊，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1: 车上面要保一下，稍后收款你联系啊。
0: 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

0: 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畦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夏阳。

0: 塘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3: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七三八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20，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长春市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蛟河市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考在即，祝考生们都能考出属于自己的好成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4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长光晨鑫微电子公司长期专注高端图像传感芯片研发设计，掌握多项自主可控核心技术。黄强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和产品性能等情况。他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合作，努力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发展壮大光电信息产业是省委省政府一号工程，要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规划好建设好中国光电城项目，坚决防止内卷式竞争。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优势，全面整合省内科技和产业力量，紧扣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攻坚突破力度。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建立稳定有力的科研团队，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创新生态，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以改革精神打通瓶颈障碍，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调研。
1: 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优化居民增收计划，强化务实有效工作举措，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分享吉林高质量发展成果。刘凯、洪庆参加会议。
3: 会议审议了居民增收计划行动方案，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细化务实举措，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收入是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民生指标，也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幸福感、获得感。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锚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标，加强统筹谋划，采取务实举措，锚定快动抓好落实，确保实现预期成果。胡玉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结果导向、过程管理，聚焦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增加经营性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转移性收入等方面，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可预期、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举措、具体行动，要紧盯重点，抓住关键，有组织推进，把促进居民增收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摸清我省劳动力转移、新就业群体等底数，发挥平台公司、行业协会优势，建立详实数据台账，为科学研判居民收入水平提供支撑。 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一步健全社区就业体系，挖掘社区岗位潜力，科学设置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创造更多家门口就业增收机会，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胡玉婷指出，要强化政策研究，归集政策资源，创新政策工具，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摸底排查、关爱帮扶，持续提升兜底保障能力，大力盘活低效闲置国有三资，将更多资源投向居民增收领域，因地制宜发展夜市、地摊、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要统筹抓好城镇和农村居民增收工作，夯实市县责任，有组织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好技能培训、业务对接、平台搭建，打造一县一品、一村一业特色劳务品牌，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幸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6月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8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67件。其中长春市48件，吉林市18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2个，占 28.19%， 生态类问题29个，占 19.46%， 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 16.78%， 水类问题24个，占 16.11%，噪声类问题16个，占 10.74%， 土壤类问题6个，占 4.03%， 其他类问题7个，占 4.7%。 截至6月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办案件2157件，重点案件235件，其中来电1156件，来信10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湿喷法 T800及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请听报道。
3: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4: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润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3: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4: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3: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1: 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轴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请听报道。
3: 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三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长春长光晨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副总李阳：
5: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3: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吉林创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功能材料研究所教师邵琛：
6: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通过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3: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 90%, 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发专家卢志华：
7: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3: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武器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吉林农高长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来：
8: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3: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长翠：
9: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1: 因地制宜是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蛟河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标义乌发展思路，深耕食用菌特色赛道，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乡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0: 义乌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用小商品链接全球大市场。对标义乌经验，蛟河市跳出短期单一产业思维，立足资源优势，深耕食用菌产业，树立做口碑谋长远的发展理念。如今黄松店镇已是全国知名的木耳产业重镇，本土电商队伍蓬勃兴起，菌农们抢抓电商风口，拍短视频、开直播、拓线上渠道，让黑木耳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
11: 我们学习借鉴了义乌市场化的发展思路，全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咱们特色的农产品的名气越来越响。
10: 义乌小商品能从零散货做成大产业，关键是构建起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营模式。蛟河正在做的就是给食用菌市场强筋骨，从散兵游勇到正规军，从单打独斗变成联合作战。当地新站镇正在规划建设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灵芝种植园区，统一菌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政府搭架子，农户填里子，农户只管种，技术和销路有人兜底。而在黄松店镇正在构建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物流配套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散户被组织起来变成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联合体。
12: 不仅学到了种植的技术，也增加了一笔收入，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吧。
10: 义乌发展经验有这样一条，让订单追着热点跑。蛟河正在学的就是这种市场嗅觉和响应速度。当地搭建专业交易市场，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平台，携手院士专家团队推广微孔出耳、液态菌种等先进技术，让黄松店黑木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优势充分释放。
13: 学义乌，学的是那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劲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进食用菌产业链韧身。
10: 义乌发展经验证明，产业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方。蛟河市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在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环境营造等方面精准发力，深耕特色，做强品牌，正在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6月4号，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广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请听报道。
2: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

0: 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2: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3号，农业研究与创新国际研讨活动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举办，会议聚焦数智赋能共耕未来、智慧农业与粮食安全韧性。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代表齐聚吉林市，共同探寻农业科创合作新路。本次活动是吉林市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发展机遇，深化与东南亚科教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多国专家围绕黑土地保护、智慧农业、良种培育、绿色防控、乡村振兴等课题交流前沿技术，分享科研成果。吉祥新闻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九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正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六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机关食堂正式卸下机关专属标签，面向周边社区老年群体开放，成为周边老年人家门口的便民养老助餐点。请听报道。
4: 为有效破解周边老旧小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省民政厅打破机关大院服务壁垒，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用餐的前提下，通过错峰开放、资源共享的方式，将机关食堂改造为社区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软糯可口的暖心饭菜。长春市市民邵刚：
5: 菜品吧，真是符合我们的胃口，软糯可口。
4: 长春市市民马兴：
6: 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菜吧，都是你楼上那个机关食堂做的饭和菜，我觉得哈非常卫生，非常方便。
4: 据了解，为持续扩大养老助餐服务覆盖面，省民政厅正有序推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机关食堂面向老年人开放，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老人。白城市民政局机关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推出低盐低糖营养均衡的适老菜品，食堂全面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无障碍坡道、防滑地面、便民扶手、加宽座椅、大字菜单等适老设施一应俱全。白城市市民王淑华：
7: 给在家吃高兴啊，这离得近了方便，经常上这吃。
4: 白城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杨凌彤：
8: 持续放大机关食堂惠老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助餐服务，完善适老配套，拓宽服务内容，用烟火温情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4: 截至5月28号，民政敬老餐厅共有1200余人次就餐。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不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底色。
3: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请听报道。
0: 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 4.25 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

0: 为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
1: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增收。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2: 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
3: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2026年长春都市圈燎原就业创业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活动以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燎原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汇聚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各地产业布局契合，让求职者在都市圈内实现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企新城延边大学招聘活动，邀请15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覆盖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考在即，万千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此刻紧张忐忑是人之常情。心理学告诉我们，适当焦虑能激发潜能，但过度焦虑只会消耗心力。说白了，你越怕考不好，反而越容易发挥失常。不妨换个角度想，高考不是审判，是一场总结。十几年积累的知识早已内化于心，你需要的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把心态调回平常模式。紧张时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我会的已经会了，不会的焦虑也没用。这叫接纳情绪，不抗拒，不放大，反而能轻松下来。与其纠结万一考砸，不如专注当下能做，把注意力拉回到答题本身，而非结果想象。这是心理学上最有效的减压法。少年们，你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早已为你铺好了路。高考是人生一战，却不是唯一一战。放平心态，从容落笔，你比想象中更强大。愿合上笔盖那一刻，你有战士收刀般的骄傲。
5: 央媒听吉林。
3: 6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发新服务激活新动能，当服务遇上传统产业，报道吉林作为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去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全省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为产业规模化打下了基础。在科研院所、气象服务等多种新服务新场景加持下，吉林人参产业不断发展壮大。6月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全面擘画文化强省建设新蓝图，报道吉林省将从6个方面发力，全面夯实文化根基，激活发展动能。6月4号，经济日报推出冷暖皆宜带动旅游四季旺，报道吉林省已形成西冰冬雪冰雪产业格局。省内西部的松原市依托查干湖冬捕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渔猎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冰雪体验，在这个雪季创新推出10大冰雪乐园，超过140项冰雪系列活动。东部长白山、北大湖做强滑雪度假产业，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产业共同发展。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 从从容容。

0: 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

0: 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那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啊，可敬今天有点事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

0: 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啊，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您有什么要对高考的孩子们要说的吗？把您的期待和祝福发送到吉林之声微信平台，让我们一同来祝孩子们考出优异的成绩，拥抱美好的未来。最近我们接到不少听众的反馈啊，说这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啊，啥都没抢到。的确啊，这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所以这一次啊，您一定要记好电话啊，这个电话是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再特批100份专属的慧眼礼包。那么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流泪困扰的，这个抓住机会啊，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专属好礼等着你来领。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那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3米远都瞅不清人，那您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助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最后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都能领爱眼日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大家看好时间啊，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构架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品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还有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相关联的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的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的培育。同样从信息和工业化部了解到啊，这个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呢，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了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获增值电信业务试点经营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那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的布局。国际机构正在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了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和协同等企业。那么此外呢，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

还是经济方面啊，这个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

超过880亿元，同比增长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为熊猫债发行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蜗牛说，哎呀，这个周五一个人主持节目挺辛苦啊，辛苦到谈不上啊，就是一个人有点忙活不开。蜗牛说，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大学啊。确实啊，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成绩。红叶说啊，说我女儿是2020年参加的高考，虽然去年过去六年了啊，但是每年的高考季我还是那么的激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考出理想的成绩。其实我们真的不管家里有没有高考的孩子啊，这一高考的这几天一到来，大家心里都是挺激动的，都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这些天呢，其实每年我在这几天感觉都非常的感动，我们有关的无关的大家都在小心翼翼的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你看我去年就在这个全安那边看到那个103中是108中啊旁边，然后有好多家长在那个桥底下等着孩子们高考，然后旁边路过的车都小心翼翼的，连深踩油门都不敢，就是路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司机们都不约而同的放轻了油门，根本就不敢出任何声音，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经济方面的事儿啊。最近有一个词儿叫艺人公司，成为了网上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间公司，听起来非常的酷。但是光鲜背后，艺人公司想要活下来、发展壮大，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比如说27岁的李云帆，他就创办了一家深耕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自研 AI 作文批改系统，用户只要手机拍照上传，系统便能自动生成可以打印出的批改报告。产品上线之后收获零星的散户，但是却在大客户拓展上陷入了瓶颈。那么杭州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社群为其搭建了交流阵地，对接上下游行业资源。艺人公司体量小巧，决策灵活，创新高效，但是普遍抗风险能力薄弱，想要长效稳健发展，全链条全周期配套扶持是必不可少的。该 OPC 社区围绕办公场地、产业资源、投融资对接、落地场景、人才引育五大板块，搭建全周期配套服务体系。科技创新不只是依靠科技攻关，完善的落地配套才是技术变现的沃土。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零星科创微光终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火。

好，再来关注教育领域方面啊。上个月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王海西、李阳凭借着课题的突出成果已经通过了实践成果答辩。他们没有以学位论文作为毕业答卷，而是选择把这个科研坐在工程现场，把成果用在实践一线，成为了兰州大学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那据了解呢，去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都可以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此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学校均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进入2026年，越来越多的国内一流高校产生了本校甚至所在省份首位工程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也相继培养出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研究生。这是在学位授予方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的举措啊。

说到教育啊，刚才说的是高等教育，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孩子教育方面啊。这个批量上传照片是免费的，但是当家长需要使用 APP 上传的照片集中下载的时候，却被告知下载自己上传的照片需要付费，需要花钱了。那今年六一节前夕啊，这个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亲宝宝 APP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上线付费会员体系，将原本免费的批量导出照片等功能划入了会员专属的权益，导致消费者需要付费开通每年248元的年卡才能批量导出自己多年前上传的照片，否则只能一张一张的手动进行下载。而此前承诺的会员每月免费试用产品权益都被突然取消了。律师认为，在此前这个功能长期免费开放的情况之下，平台应当承担充分的提示义务，否则容易引发因服务规则重大变更而没有充分告知产生的消费者权益这个争议。就是你原来这个功能啊，是让大家免费使用或者是免费试用的，但是你说你开始收费了，你一定要提前告知人家，突然收费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啊。你比如说，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用你这个软件啊，或者说我之前传的东西我要不要收回来，我自己收藏啊，你要给别人一个准备的时间。

说到对待孩子们的态度啊，最近这个针对流通环节销售的学生体育用品，比如说球类啊、球拍啊、跳绳啊，进行专项风险监测，80批次产品之中发现15批次产品邻苯二甲酸酯，也就是增速剂含量超标。其中球拍类产品的不合格率是最高的，达到30%，跳绳不合格率为15%，球类的不合格率为10%。这些产品尤其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啊，这个价位的产品，给学生群体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所以家长们要是给孩子选这些用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厂家出产的，不要找那些特别廉价的三无产品。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事儿啊。这个三十一过，大家可能会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那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放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我心脏不行了，要加油了。市面上有很多的辅酶 Q 十，但是呢，大多数是含量不太高，吃了跟没吃差不多。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50克，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原价198，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福利价。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不是特别高啊。都是比较低的。那么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是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啊，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每日焦点。
0: 好，我们再说说啊，这个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在显著的攀升。毕业旅行啊，家庭亲子游啊，已经成为了出游的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30%。记者查询发现，7月份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是依然有不少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比如说，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块钱左右。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了81万张，同比上涨是25%。就是这个出去玩啊，现在暑期还是有很多可选余地的啊，有些性价比还真是不错。

说到这个孩子啊，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家长肯定不少操心，尤其是你看，从小很多家长都说我身高不太高，我跟我爱人身高都不太高啊，也希望孩子们能长高。怎么说呢？运动嘛，大家都说运动好，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运动一定是长高的这个最有效的手段。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比如说拉伸、吊单杠，真的有用吗？医生表示了啊，没有哪种运动能直接让人长高，但是运动它能促进饮食、规律生活，还有心理健康。跳跃运动，比如说跳绳啊、摸高啊、打球，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生长板位于关节周围，屈伸活动产生良性刺激，促进生长。但是刺激需要适度，不能过度的疲劳。那医生提醒大家啊，这每天跳太多会膝盖疼，避免单一的运动，应该上下肢交错进行。这个身高是综合的因素，遗传为主，营养均衡，睡眠至关重要。生长激素在睡眠的时候分泌。那么关于断骨增高，这有这么一个手术的手段。有些人就想了，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能增加一下身高。专家说了啊，对健康人实施这种手术是明令禁止的，这种手术方式仅用于治疗肢体不等长，不能因为矮小就做这样的手术。正常孩子应该遵循科学运动、营养、睡眠方法。好，最后给大家推荐农科院视保壮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啊，这个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啊，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胃肠弱的朋友都能放心的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是农科院专属的种植基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天然原生态，拥有国家正规保健功能认证，是真正有养护效果的食补好物。平时这个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块钱，今天重磅福利，169到手，整整五大盒，合计是这个80独立小袋儿，足够吃上一个月，算下来一盒仅30多块钱。要想日常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糖血脂，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燕麦，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啊，这个过得真是非常的快。你看，这个转眼就到了这个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今天也是周末啊，刚才也说了，这两天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我们一同啊，为高考的孩子们加油，祝他们考出好成绩，考出美好的未来。好，我们下周再见。

0: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 5月27日，长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00后大三学生严同学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5例、中华骨髓库第2296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吉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长春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孙胜峰专程前往采集现场，看望慰问严同学，并为他颁发荣誉证书，对他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善举给予高度肯定。以青春之名赴生命之约，严同学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曙光，生动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他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缘分始于网络上的一则正能量分享。他在视频平台看到一位博主分享自己10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满是挽救生命的自豪。评论区里，无数捐献者晒出荣誉证书，分享暖心感悟，善意与温暖扑面而来。这份真诚的暖意让年轻的他心生向往。2025年5月，恰逢学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他毫不犹豫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献血，同时主动留取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默默守护生命的志愿者。入库近一年，他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年3月，一通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当时正在上课的他，起初以为是陌生来电，并未在意。当工作人员再次来电，告知他与患者初次配型成功时，他瞬间感到慌张忐忑，甚至一度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冷静下来后，他先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又主动查阅了大量科普资料，翻看其他捐献者的真实经历分享，一点点打消了顾虑，坚定了捐献的信念。万里挑一的缘分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是幸运，更是责任。能拯救一条生命，为什么不呢？这句简单的话里藏着最纯粹的善意，让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完成这场生命接力。捐献当天，造血干细胞采集过程十分顺利，他躺在采集床上，看着血液缓缓循环分离，内心满是感动与庆幸。他坦言，这次捐献是一段意义非凡、奇妙珍贵的人生体验，也让自己真切体会到了生命的重量。严同学为远方的患者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你痊愈之后能更珍惜未来的生活，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这位阳光的00后青年表示，今后会继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传递爱心，延续善意，用自己的微光温暖更多人，以青春热血托举生命希望，以凡人善举彰显时代担当。严同学用一次勇敢的选择，展现了新时代大学。